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

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
种种共

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
悉皆洞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

之相，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
自然

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甚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

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

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
不知身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
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

所以得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

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
故于往生清净佛国，

0: 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许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切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能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 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数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

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果，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
如理宣说，如是广。

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在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夜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佛。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219页，219页最后一行。注解：弥陀要见人，释迦一代释教，为华严，明一生圆满。欧耶大师在《阿弥陀经》注解，他的注解叫要解，这里面说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确实唯有在华严明白为我们显示一生圆满，从初发心，经过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华严经》上说。而一生圆满之因，则幕后普贤行愿品中，

大愿王到归极楼，且以此劝经华严海中，华严经上用什么方法叫我们一生真的圆满？确实在普贤行愿品最后第一卷第四十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这样真的大圆满的因为华严是最早说的，而且是佛在定中说的，南传下乘他们不相信认为这个经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那么大臣也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释迦牟尼佛在定中开悟之后，将他所看到的事实真相为化身菩萨详细说明。这个开悟是明心见性。心性是什么样子？在中国，慧能大师只讲了五句，而释迦牟尼佛于三七日中这一份报告集集出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说完之后，大龙菩萨，大龙菩萨也是等觉菩萨，将他收藏在龙宫。我们这个时间没人知道，佛灭后700年，南印度出现了龙树菩萨，他真的是初地，初地是化身菩萨。被大龙菩萨引导入龙宫，看到大本华严。大本有多少呢？说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际。一世天下微尘品，龙树菩萨看到这部经也就吓到了，认为自己很聪明，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从鹿园到灵鹫山法华会法华涅槃3个月就学完了，

都是表法，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一切法从哪里来的？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只要你见性，你就明白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没人教他，他没老师。从19岁出家到30岁成道，这当中的时间几乎都是他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学派他也亲近过，这些都是知识，不是智慧。那么我们知道，古印度所有宗教学派没有不修禅定的，四禅八定是他们的必修课程。定开不开会呢？开会。开什么智慧？世间智慧，不是出世间的。世间智慧还比不上阿含。为什么呢？世间智慧不能超越六道轮回。阿含虽然是小乘，他确实能帮助你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说明自性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相好。所以佛法小乘阿罗汉最高，等于小学毕业。称为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是正觉。这是佛门里面第一个学位，再向上提升叫正等正觉，这是菩萨。三乘菩萨都属于正等正觉，等是等于，等于佛，但他不是佛，他是菩萨。再向上提升，加个无上，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什么人？菩萨有51个阶级，再向上呢，这就是佛。妙觉，华严称为妙觉如来。没有在上的了，所以加了一个无上，无上正等正觉。

那么小乘从乐园算起，这大家承认是佛在这个世间所说的，而且世间人都看到的，不像华严，华严没人看到，一般人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啊，三期21天没有出定，那么能够参加华严法会的都是化身菩萨，也就是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才能参加这个法会。啊，没有见性的菩萨没分呐，定中境界般人找不到啊。啊，所以小乘只承认后面四个阶段：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他只承认着啊，那么确确实实我们在华严最后一章啊，看到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道归安阳，安阳就是极乐世界啊，且以此劝进华藏海中，华严海会里的这么多菩萨，如果走捷径，无过于持名念佛，往生净土，啊，就是欧耶大师在这里所说的幸运持名。啊，幸运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转念。这是接近的啊，华严会上华藏世界是发心土，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华藏世界化身菩萨还要到极乐世界去，极乐跟华藏是平等的，这些菩萨没有必要啊，到那边去。啊，普贤菩萨这个表法意思太深了，同样是一真法界，华藏是释迦牟尼佛的一真法界，啊，极乐的报土是阿弥陀佛的一真法界。

没有两样啊。华藏世界菩萨还跟着文殊普贤到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说明同样是一真法界，弥陀的一真法界殊胜，他要不殊胜，这些化身菩萨不会到极乐。那像这些地方我们学习经教要特别留意啊，华藏世界的菩萨都要求生极乐世界啊，什么时候去？赶快去啊，不要再等了。表法真正意思就在此，那极乐世界最殊胜的无过于凡夫啊，无逆守我，他马上到无间地狱去了。这些人很幸运，他寿命还没终了，遇到这个法门了啊，遇到他能信，他肯发愿忏悔业障，佛还是接引他。一丝毫不嫌弃，啊，那么这些人到极乐世界，什么品位？有人说，造作罪业的凡夫往生，是下品，啊，下三品。但是我们知道，忏悔的能量不可思议，又何况大乘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所有一切不善，包括无逆守我，自心里头没有，他在哪里？他在阿赖耶里头。既然转世成智了，这个罪业烟消云散了，痕迹都找不到啊！啊，就像慧能大师一样的，见到是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的自信。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啊，句句都是真话了，那么我们对此地所说的就不会怀疑了啊。凡夫劣灯不出，这个凡夫里头包括无逆守，啊，不处是等觉菩萨，后不覆，

妙觉如来就差一级，菩萨到这是顶头了，没有比这更高了。啊，像观音弥勒，观音是极乐世界的不处菩萨，弥勒是娑婆世界下一位出现在这个世间成佛的啊，不处菩萨。啊，这个都是特殊的例子，所以说其常皆谈。不可测度，凡夫无法想象。啊，也是不可思议。啊，华严所比，却在此间。华严经所说的理论方法究竟圆满，就在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华严法华的究竟圆满，而天下古今信的人少，怀疑的人多。啊，连诸佛如来异口同音，都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你看看《华严经》就知道了，《华严经》成佛。初发心破三界八十八品见悟，证得初性位，五十一个阶级入门了初性菩萨，断烦恼等于小乘须陀洹啊，小乘须陀洹不能跟他相比，他是大人啊，断烦恼的功夫是相等，智慧不相等。德能不相等。啊，他比须陀洹要高明多了。那么从初心到实心，从初住到实住，从初心到实心，从初回向到实回向，从初地到实地，这样一步一步往上提升，才到等觉。怎么六道凡夫幸运持名就能证得等觉，谁相信？没有一个菩萨相信，也没有小乘相信，真难信。啊，难信能信，凭什么？要不是佛在大乘经上把这个道理揭穿了，我们永远怀疑。那信呢，是良心，不能不信佛说的，佛没有妄语，我们只凭这个来相信。

究竟什么个道理没搞清楚啊。啊，大乘教里的佛常说，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一切众生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听到无量寿经，不怀疑，他能信，他能发愿，肯念佛，这三个条件去做，这些人过去生中都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无量啊，不是千尊万尊的无量。这一生呢，又遇到净宗了，得无量诸佛如来，功德的加持。他能信，他不怀疑啊。那么这个我们想到弥陀经上有一句经文，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是善根啊。凡是能相信，我们常讲善根深厚，究竟深厚到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佛给我们透了这个信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供养里面肯定以法供养为主，才有今天的善根福德因缘。现前的阿弥陀佛本愿威身加持。

我们能在这一生短短的三年一帆风顺的念佛往生了，啊，看起来真难，实际上无量劫善根福德在今天成就，啊，福，老实听话，真干。是福啊，真诚、清净、恭敬是福了。啊，具足善根福德，又有缘遇到。啊，我们的缘尤其殊胜。遇到下莲居老居士，把五种缘一本整理成了一部，这一部经是世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一真经，因为里面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字都是佛说的，都不是他自己意思。他自己只是将五种缘一本重新排列。啊，去掉重复，句句都是佛说的，没有一个字不是原译本的文字。啊，世世代代汇集本很多，这个汇集本第一页圆满，我们遇到有福报，没有福报怎么能遇到？还有遇到了反对，那没福报。我们这听一听，一看到就知道。啊，遇到马上没有怀疑，立刻就接受，肯发愿。难得了啊！这个问题，大师当年在世有这个现象，所以非常感慨地说：“愚唯有破心立血而已。”这是通心，形容的通心呢，真的。喷嚏行居思想，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你逢到了，为什么不相信？啊，你遇到了，等于说，你这一生有机会做佛了，成佛了，你把这个机会错过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一桩事情，别人想求求不到，你当面错过，啊，这一句看到偶一

大师对这桩事情错过机会的痛心，要结佛缘，又说：“故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此经就是指无量寿经。”那么我们今天可以说，就是指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向本。末法还有九千年，就是这个本子要度往后九千年的众生，接引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作福，就这五经啊。那么大家要做好事，印经功德第一，印哪一部经？印这个。这个经决定传世，到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啊，他还留在这个世间100年。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啊，这个经也灭了，这个世间世尊所说的经都没有了。但是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个六个字又主持100年。啊，在那个时候听到这句名号，啊，幸运支持。求生净土，还能往生。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广度汉室。寒食食指的六道里面一切众生啊，全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这六道就包括十法界、阿切陀药、万病总持啊，阿切陀药，世尊当年在世，古印度的啊，一种药物，这个药物什么病都能治。啊，只要能找到这个药，就能治好一切病痛。所以说，万病总治，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奥是玄妙，髓是精髓。啊，

就是说的华严法华大乘登峰造极的两部大经，那用这两部大经代表全部的大乘法，啊，一切诸佛之心有，这一句，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所修学的心门全在其中，下面菩萨万恨之四难，无论是全教是实教，啊，三心是身，这个法门是他们修行的指南啊，他们学习的方向，他们学习的目标啊，皆不出于此。啊，今天还有同学问我，他每天早晚课大概学有很多的经咒，念了很久了，舍不得放下。来看看这个经文就知道了。你念的再多，都比不上一句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全包了，你再多里头的一角，怎么能相比？啊，这圆满了。对，《金刚经》上佛教给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法是佛法，佛所说的一切法全放下，只要一部《无量寿经》，只要一句阿弥陀佛，一部《无量寿经》代表一切经。一句阿弥陀佛代表一切法门，你修的是大圆满了，大总持法门呐！啊，总一切意，持一切法，一切一切，一切皆意。这个意就是无量寿经啊，就是一句佛号啊。其他的统统放下，这就对了。《金刚经》上这一句经文，你算是真正听懂了。为什么？真正听懂，你才立刻放下。我不走弯路，我走直路。那个路也能到，迂回的，弯弯曲曲，很长。啊，我要走捷径，走直路。余光探数，啊，这光是细数。啊，赞叹来给我们说明，穷劫莫劫。啊，说无量劫都说不尽呐！下面说佛法化者，乃天台宗从

崇尚他，尊重他，称他为纯元独妙真言。天台大师对法华的赞叹，那华严呢，贤首过世，尊为别教一乘，世事无碍，全圆

别教是特别的，跟其他通教不一样。啊，特别的一门，啊，真正一乘，一乘是一生成佛，在华严经上真的看到，啊，看到修行的阶级，菩萨51个级别，啊，向上提升。真的妙趣圆满了，全圆。那么今藕益大师指出，啊，为我们指出天台的纯圆，贤首的全圆，其密随于奥义，奥藏皆不出此大经之外。这个大经就是无量寿经，净土宗的大经。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经不是包含华严的一部分，华严的局部，法华的局部，不是完整。圆满的化缘，圆满的化华都在这部经里头。一切菩萨所修的无量法门也在这部经里头，一法不漏。这部经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啊，所以我们的认识是惑啊，不是惑不知道啊。啊，下面说皆不出此大经之外，可见此经真是全圆的。啊，又为法华之髓，复是纯圆，故此故云此经正是圆中之圆。不但是在释迦世尊会上，我们把它扩大，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法会全在其中，一个都不漏啊。此与日本诸大德之判教异口同声啊，跟前面所举的日本那些大德们，那些日本大德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隋唐时代在中国留学，啊，确实有德行，有学问啊，具备大乘学者的条件。他们学成之后回到日本，回到韩国啊，建立净土宗。我们对这些大师非常尊敬，大师的成就
不是偶然。我们到日本、韩国参观，看寺庙里头祖师殿当中供养的就是善导大师，尊善导大师为第一祖师，第一代祖师，他们自称第二代，尊师重道啊，中国没有看到。

下面说，正如宗门所谓，以鼻孔通气者也。啊，这个就说明禅宗也在其中。近代净宗大德印光大师赞要解啊，他说的，他对要解的赞叹，他说理是净土中的道理，净土中的事实真相，各真契机。佛在这部经上都把它讲到基础啊，讲圆满了，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为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这个话是印光大师对要解赞叹。欧耶大师这个要解是阿弥陀经第一注解，妙极确极，注得好啊，妙是好啊，确是真实啊。没有丝毫虚伪也。啊，纵令故佛出世，重铸此经，也不能高出其上矣。这赞叹到基础了，可见要解之判此经，如佛亲判。印光大师对偶遇的弥陀要解，在他老人家一生赞叹当中是排名第一，真有不少人怀疑。印光大师是不是赞叹的太过分了？有人问我，啊，我也诚诚恳恳地告诉他，没有过分。印光大师的赞叹恰到

小时中顿远，一般称为五教。那么坚持经者呢，顿教所学，业复兼通前后二教。啊，正说净土法门是顿教，为什么一生成佛？确实，顿中之顿，圆中之圆，啊，五教教义都在这部经上。这就是圆满了。啊，这经确实是顿教，但是里头顿教前面小时中，顿教后面是圆教。

啊，莲池大师说：“缘全是此，此分是缘。”啊，这个里头有一部分是缘教。又云呢，四法界的华严讲的四法界，理法界，四法界，离世无碍法界，四世无碍法界，啊，前面讲的三种，第四个是四世无碍法界，华严一经有之。名为别教一真啊，其他经上没有说四世无碍法界啊，讲到四法，四法界、离法界、离世无碍法界，大乘经就有说到啊。说四世无碍法界只有华严，所以华严叫别教一乘啊，只要是一乘决定是一生成佛，这叫一乘啊，不能一生成佛就不叫一乘，成为大乘啊，大乘是菩萨法，一乘是成佛，故莲池大师判小本为分缘，故列举大孝二本中四世无碍法界舍利一正阿弥陀经分书圆教莲池大师在世，在中国社会上，禅宗非常兴旺，修净土的人很少，怎样把净宗位置向上提升啊，莲池大师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用华严经来注解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的地位提升，提升跟华严一样，华严十门开启。

你看弥陀经疏钞也是声闻开启，完全是华严的架势。啊，这部书出来之后，真的净土宗就复兴起来了。啊，也应了古大德的话，华严无量寿阿弥陀经，这是一部经，大本是华严，中本是无量寿，小本是阿弥陀经。啊，这三部经是一部，同样一部，只有说的简单详细。啊，内容是一致的。真的，华严一生成佛，从初心到妙觉。啊，弥陀经叫你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毗跋致菩萨，一生圆满。啊，可见莲池大师也判阿弥陀经为圆顿之教。啊，此则呢，中热诸大德之所同也。啊，都是这个看法。那么所以意见呢，同理都还有不同，或从之为云中之云，或迁之为分殊，也判阿弥陀经为云顿之教。

根基不相同，同样学一个法，得到的不一样。所以说机缘之意，善巧不同，廉耻本怀于善道，偶业即日本诸大德，何尝少矣？没有两样。盖素超之处，这个地方说出来了，正当狂禅风靡之际，故不得不权宜善巧，扶救群机，做方便之谈。这是说什么？分缘，分数缘教啊，不得罪这些宗门大德啊，谦虚一点，华严全缘，这个见是分缘。这个地方把莲池大师的意思说出来了，正如神山等居士之言语，所谓大权菩萨取悲当机，应病于药，时节应允应耳。这是说法的善巧，我们要学习。尽量的回避，不刺激大众。因为古圣先贤有例子，都举出来了，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那我们的修学，

一定要懂得谦让啊。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圣依法师邀请我参观他的道场宝林寺，在宝林寺的后面走路要走半个多小时啊，那个地方没有路进去，这是法师的智慧，车开不进去，一定要走路啊，所以他那里游客就少了，不愿意走路的人不会去。香港禅宗第一道场，禅堂还有40多人在禅堂坐下啊，我去的时候好像还有个法国人出家了，也在那坐禅。神音法师请我在禅堂里面讲开始啊，我没学过禅啊，但是讲过《金刚经》讲过《永嘉禅宗集》

还有一点口头禅啊，讲什么呢？赞叹禅宗。啊，赞叹法师，深夜法师，在这个时代，禅几乎断绝了，还有这么一个道场，我们看到很感动啊！赞叹同学，啊，这么多人跟着深夜法师修行。这就是生战胜了啊，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胜。我们离开宝莲寺回来要走路，车停在宝莲寺啊，走半个多钟点走回来，是二十几个人陪我一道去，都问我法师，你对禅宗这么样的赞叹，你为什么不学？我告诉大家啊，禅宗我涉猎一些，我的条件不够啊，那是上上根人呐 啊我的三个老师都警告我，不让我学禅。啊，学禅，上上根人有理，能成就。上中下都没分，何况我们是中下根性，我们只有两目赞叹而已啊，在所有法门当中，只有净土我们有把握往生，有把握成就啊，所以我专修净土，对于所有的法门我都赞叹。为什么？佛传啊，能够修那些法门的人根性都比我利，我的根性比不上他们啊，这个法门下下根都能成就，我走这个路子啊，所以时节因缘，我们确确实实希望释迦佛所传的大小乘显教密教各个宗派都能够兴旺起来啊，都有人乘船学习的理念有，方法也有啊，能不能成就，时节因缘非常重要，不能不知道啊，真正功夫里面最困难的是放下啊，上上根人他的特点就是能放下啊，真正放下万缘，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啊，清净是没有染污了，没有执着啊，平等是没有动摇，像水一样。

平常我们供佛供具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杯水，水代表我们的心，代表佛的心，佛心菩萨心，我们的心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我们要恢复清净平等心，跟佛就一样，就到佛的境界。努力啊，做功夫啊，就是放下，最后连佛法也放下，不放下是被佛法染污了。佛法不是真的，佛法因缘生，凡是因缘生法都不是真的。所以《金刚经》上特别告诉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啊，佛法世间法都不能有。没有成就的时候要利用佛法，佛法帮助我成就，到达彼岸了，佛法就不要了，要永远到不了彼岸啊！好比坐船呢，船到了彼岸了，要下去，不能把船背着走啊！所以要知道船是工具，渡我到彼岸，到彼岸就把它放下。法就是这样。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佛法就丢掉了，就不要了。带着佛法，佛法变成染污，变成障碍。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离。自信清净心里头具足无量无边的佛法，所以从自性上讲，一法不舍。从净缘上讲，一法不离。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就对了。清净平等觉在我们净体上，这就是真佛。我们再看下面的文，至于莲池大师于苏朝中广引净宗经中四思无碍之文，时与深意足证苦行。他对人说经谦虚，是华严全缘净土偏缘，是圆教当中的一部分，谦虚。但是他对于四思无碍法界引用《无量寿经》里面四思无碍的文，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无量寿经跟华严没有两样，华严全圆，无量寿经也是全圆。他用这个方法，言语上谦虚，后头把这个意思补出来，啊，会看的人也看得出来。啊，老和尚谦虚。无量寿弥陀经实实在在了不起。啊，确确实实包含概括所有法门，叫无量法门呐、啊，不止释迦所说，一切诸佛如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所说，全在这部经里头，全在这一句佛号里头。云集顿集，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这我们能不信吗？啊，还去跳这个跳那个吗？不需要了。经上确实有说，正住双修，莲池大师说得好：“我以幸运持名为正修，还以持名为助修。”正住都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才叫把妄念卸干净了。

啊，这个地方黄念老说得好，盖世事无碍法界，为华严一经所专有，佛在其他经里没有说过，只是在华严里面说过。故知大师于本经中广作真言，以证本经正显世事无碍法界，一切证明本经属于原教，实不容惑疑。我们对这个经不能有丝毫疑惑，莲池大师所用的方法善巧到极处啊，会看的人一看就清楚啊，对外面谦虚啊，里面两部经互相印证，一点都不假。下面这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自补大师遗宗。这个大师是莲池大师，我们现在学他专论本经中世事无碍法界的玄义，华严。

立是玄门，是此法界之无碍，名为玄门者，以通此则可入华严圆教之玄海，故曰玄门。这个什么能通华严，实际上能见本性啊，能够明心见性。经一探玄机所设什么次第啊，探玄机是六十华严的注解，贤首大师做的啊，八十华严注解是清凉大师做的啊，贤首是清凉的老师

探寻记上所说的十缘次第引证经文，一明本性，实居实学啊，证明无量寿经确确实实具足华严实玄的意思。于是则确证本性，证书圆教，即是中本华严。这古大德所说的啊，《弥陀经》小本华严，华严是大无量寿经啊，这个本子中本华严经，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经。这个把净土的地位大幅度的提升了，提升的有证据，不是随便说的。啊，一证如上之说，皆是真实语，非因净宗行人之妄自尊大。啊，是真的，不是净宗自己啊把自己的地位提升，不是的，真有证据。啊，下面就是实学门第一，同时居住相应门，全是心的，圆足的显现啊，说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化解一切尽成一大缘起，这就贤说过思，修华严奥旨，还原观上的话，妄尽还原观啊，变法界虚空界的宇宙从哪来的？啊，整个宇宙的本体

自心清净圆满的圆明的叫圆明体啊，从一体自信清净圆明体就是我们本人，就是我们的自信，自信圆满，自信光明，圆满是万德圆融，明是智慧啊，体是本体，慧能大师开悟所证得的就是证得自心清净圆明体啊，这个体不生不灭，这个体本自具足，这个体如如不动，能生万法。啊，这个体是变法界虚空界本体，一切众生共同这一个体，所以大乘经上常常把它比喻大海，叫性海啊，本性像海一样大。那每个人呢，在海里头有个小水泡啊，你离不开大海啊，所以说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跟自己同体啊，道家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那个根就是体，体就是根宇宙从哪里来？佛说得好，从心想生，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凡是从心想生，记住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想都没有了，通通都放下了，真的就现前啊，真的真的是体，就是自心清净圆明体出现了，这叫明心见性。

所以欧为是欧阳靖武。民国初年，我佛门的大德，佛教不是宗教，宗教说这个宇宙是神造的，啊，有个真神，神造的宇宙。那神是谁造的？没人知道了，没有说。啊，佛法里头，宇宙不是神造的，是我们的自信变现出来的。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个万法就是宇宙。啊，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上说的心心是变，啊，就是自心清净圆明体现的，啊，里面的变化界变成设法界一真庄严，那是阿赖耶。转八十乘四指，设法界没有了，设法界里的包括六道全没有了，你痕迹都

所以《金刚经》说，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凡是有生有灭，全是阿赖耶变现。啊，生灭当中产生，这就是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啊，缘起就是还原观上起而用。啊，佛给我们讲宇宙的来源呐，万法的来源。啊，这个缘起非常快速，一念间，一念，我们对这个一念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啊，都认为我们起个念头，打个妄想，不是的。我们起个念头，打个妄想，是许许多多的念头纠缠在一起，产生的幻想。啊，一念，弥勒菩萨告诉我，这一贪执是这样的，一禅之里有多少个一念呢？有32亿8000年。啊，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320兆个一念纠缠在一起，是一贪执。啊，那一秒钟能贪几次？有人告诉我，贪7次。我相信。啊，如果照一秒钟7次贪执的计算乘起，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有2100兆个念头生灭，前念灭，后念生。啊，这个念头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大乘教就告诉我们，没有先后，没有先后，没有时间，时间是假的。佛又告诉我们，没有缘尽，没有缘尽就是没有空间。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当下。我说没有缘尽，没有距离。极乐世界什么时候在？就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前年过去了，像做梦一样，痕迹都找不到。啊，大乘经上常说，就在当下，这一句是真的。跟你说过去，跟你说未来，方便说。啊，依俗谛而说，佛是依二谛说法，二谛就是真谛、俗谛，真谛是他亲证的境界，告诉你没有空间，没有时间，这真谛。
啊，告诉你有过去有未来。啊，娑婆世界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有极乐世界，随俗地说的。那我说你容易接受，你容易相信，用这个方法引导你，从俗地引入到真地，然后真俗二地都不离。都不能放在心上，你的清净平等觉就显现了。清净平等觉就对于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你就亲眼看见了。啊，然后再回头一看佛所说的一切经，你会赞叹。啊，释迦的善巧方便，能把不可说不可说都说出来了，引导一切众生觉悟啊，回头啊，成一大缘起，这是起二用。啊，一法成一切法。设法界全现出来，就是一念。啊，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屏幕，用电视，真正把这个看透了就懂了。啊，屏幕不生不灭，屏幕什么也没有，就好比是自信。啊，说他什么都没有是真话，说他什么都有也是真话。为什么？他能显。电视台播放的这些节目，只要我们有按钮，它就出现了。这个出现同时出现，没有先后。啊，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屏幕。没有屏幕，它不能出现。一定要依靠屏幕。一切法要依靠自性，没有自性，一切法不能现前。换一句话说，自性里头有一切法，但是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自性是真的，真假怎么说？凡是有生有灭就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啊，自性的体不生不灭。啊，体是什么样子？没有样子。它不是物质现象，它没有念头，没有念头你想象不到，没有现象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你摸不到，我们六根的能力都达不到，但是它没有离开我们。啊，它在哪里？在一切处，在一切时，无时无处不在。如果他不在，现象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切现象要依靠他才能现前。啊，现。

像刹那生灭，刚才讲的，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啊，这么高的频率，他呢，他没有，他没有频率，啊，在净土叫他做常寂光，常就是不生不灭，寂什么都没有，清净无为，光是说的作用，无处不在，光遍照，无处不在，叫它做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常寂光就是真正的自己。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习气，经上叫生相无明，有这一分东西在，他住在十八土，他回不了常寂光，必须把这一点点无明习气断干净，这个时候十八土不见了，所以十八土也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为什么叫它做一真法界？因为它没有生命，设法界有生命，它没有生命啊，它只有隐现。你看，有那一瓶生相无明习气在，它就现；那个东西断掉了，它就不现，它没有。啊，那我们居住这个世界就是十八土，但是十八土里头有阿赖耶，阿赖耶进来了，阿赖耶会变，把十八庄严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三土。啊，自性直现不变。啊，所以在十八土里头的人，西方极乐世界是十八土，所以到那个地方人无量寿，没有生老病死啊，极乐世界看不到变化大概唯一能看到变化七宝池里头莲花，那是什么？那是众生的念头，众生念的极乐世界花很好，不念了，不念花就枯掉了，就没有了。在极乐世界只看到这一个东西有生命，其他的没生命啊，树木花草四季长春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有四季的变化，极乐世界没有变化，人永远年轻，寿命无量，他不衰老啊，我们得一定搞清楚啊。

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这都是讲缘起里面起的作用。一法是讲自性，一切法是讲宇宙。佛经上讲法界。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10页，210页，倒数第5行。我们从念老的注解看起，故知上知两说各有所重，上面两种说法，重点不一样。乙这一段，它分甲乙丙三段，我们只说了后面这两段。净法之普被，首在著扬与凡夫。净法是净土法门，它是普被群系，从上上根等觉菩萨到无间地狱，能够平等得度。这是所有法门里头没有的。所以它着重在凡夫。说这个经弥陀无尽的慈悲，特地为六道凡夫说的，着眼在普遍。我们凡夫有份。那么后面这一段呢，则特别显持名的深妙。就是性缘持名，这个意思的深妙，不是普通人能知道。所以说，彻底承担为上根，就是上上根人。这是赞叹法门的神妙。化身菩萨才知道，化身以下的菩萨声闻缘觉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佛常讲上上根八地以上，
华严将菩萨分为52个等级，啊，最高的是佛，下面51个阶级都称菩萨。那么八地以上的，就是最上面的第四等。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可见的居里佛陀所证的境界很接近啊，他们这些人了解啊，这个法门呢，真正不可思议，声闻缘觉对这个法门怀疑啊，这个怀疑我们可以能想象得到，他为什么怀疑？84000法门，无量法门，修行正果，都非常困难，啊，才能向上提升一步。这个法门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啊，往生，他说还有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正德的地位跟化身菩萨平等，这他就想不通了啊！特别是什么呢？无逆涉恶的众生，这都是要堕阿鼻地狱的，怎么可能再遇到这个法门啊，真正忏悔认错啊，后不再做了，心愿持名，生念都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

这就是圆觉菩萨，这就叫人很难相信的。那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那真的是八地以上，绝对不是普通人。所以这个法门说微妙，八地以上菩萨。 他们知道，说普遍无间地狱众生都有份。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法门很难遇到啊。你要不相信，你就看我们现前，现前全世界的佛教徒有多少？ 这么多佛教徒里的学大乘的人有多少？十分之一都不到。大乘里头遇到净土的有多少？遇到能相信、肯心愿持名的人有多少？你一层一层淘汰啊，到最后没几个人。 这叫难信之法了，这真难信啊！能信，大乘教里的常识，这释迦牟尼佛常识，凡是能信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 无量诸佛，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得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他能行。这是佛把这一桩秘密给我们揭穿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情。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掌握这一次的缘分。 我们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菩萨，有这样深厚的善根，正是跟小本《弥陀经》相应了。《弥陀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要多善根多福德。 多善根多福德多到什么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佛给我们说出来，过去供养无量诸佛，才遇到啊，遇到了能相信，能够理解，能够发愿。 喜欢念这句佛号，这真不是容易事情。这两种说法合起来圆满了，所以要会通。这两个说法看起来好像是矛盾，实际上是圆融的。我们再看下面一段。 盖茨法门，巧辟诸根。这个皮是假皮，非常巧妙。假皮诸根就是一切众生，从上上根到下下根。弥陀要解，如要解云，欧耶大师的。 说上上根不能与其坤，这个坤跟下面的欲都是讲范围，不能超过它的范围。下下根呢，也能够珍惜欲，这个欲西方极乐世界。
也能往生呐、啊！啊，所以这个世界有缘的众生呢，非常非常之多，一般诸佛刹土等觉菩萨不多，极乐世界等觉菩萨太多了，数不清啊，只能数无量无数，只能用这个来形容。啊，从上上根到下下根，只要能行，愿意往生，肯念这句佛号，人人都有份。啊，真想去，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要把这个世界放下。好像我们到外国移民，真正想移民，必须把这个地方放下，你才能去得了啊。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要把娑婆世界六道轮回，还要加上四圣法界啊，也就是我们常说六道十法界，统统放下，没有丝毫留念，那么你往生呢就没障碍了。如果有留念，就有麻烦啊！有留念，不是佛不来接引你，是你障碍佛来接引。啊，所以真想往生，在这个世界，除了信愿念佛之外，要真正用一点功夫，把这个世间看淡。啊，一年比一年淡薄。啊，到真正没有留念，你就有把握了，啊，自己就有信心，佛决定来接引你，啊，佛来接引你，一定会提前通知你，啊，或者是你在梦中见佛，或者在定中见佛。啊，阿弥陀佛来了，告诉你，啊，你的缘成熟了，什么时候来接引你？通常大概都是一个月到三个月，这个时候你见到了，你就很清楚，自己准备后事。我们看到来佛寺这三个老人往生，特别是海鲜老和尚112岁啊，他这一生20岁出家念佛，念了92年，我估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不会少过10次，这时间长了，92年了。啊，这么长的寿命，我认为是佛菩萨给他的。
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早就应该去了。佛菩萨把他寿命延长，为什么延长？让他表法，给现在社会念佛人做个榜样。120岁，生活自理，不需要人照顾。还在农田里耕作。往生的这一天，从早到晚，在菜园里头，拔草、种菜、浇水，从早干到晚。太阳下山了，几个同修劝他，干了一天了，可以休息了。他回了一句话：“快了，马上就干完了，干完了我就不干了。”这是一句平常话。他就那天晚上走的，第二天看到老和尚走了，才知道老和尚话中有话：“我干完了就不干了。”他真走了。三个人走都是这么自在，都是这么潇洒，不需要人阻念的。这是我们给我们表法最重要的一种，我们自己要决定有把握。不能靠人阻念，阻念可能还会产生障碍。人多口杂，每个人磁场不一样，不是好事情。所以你看，人家选在晚上走，大家都睡觉了，他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哎呀，老和尚走了。三天之后，全身柔软。满面笑容，佛陀给他的任务完成了。所以这个法门，顺凡起受，利顿息皮，全有份的，利根顿根都有份。弥陀素超，莲池大师的，为此法门，为净舍利顿住根，悉皆度脱。这个法门就是净土念佛法。只要有缘遇到了，无尽一论当中任何一种，你遇到了，听到了，你欢喜，你能够接受，你就是净宗有缘人。真正发心呢，那你就是净宗的当机人。佛这个法门就是为你设立的，就是为你建的。真正发愿往生，这叫报佛恩呐。并愿住于法门。住于是净土以外，
通常讲的八万

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那些法门确实有高低。啊，高的下机绝分，中下根基，修那些法门决定不能成就。啊，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要说是大乘，就是小乘，我们也没分。为什么？他要断烦恼啊。小乘出苦，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谁有本事能把它断掉？啊，小乘圣者我看到很多啊。断烦恼的一个没看到，可见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法门容易是什么？不要断烦恼，只要心愿持名，我们才有份。啊，要断烦恼，我们没分呐。啊，我们能够做的，把烦恼看得淡一点。这是什么呢？我们往生的时候没有障碍。如果烦恼很多，很严重，临命终时怕有障碍，去不成。啊，所以要放下。啊，一定要知道，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什么都带不去。啊，要彻底放下。知道，这个世界，只有极乐世界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假的都应该放下。啊，真的，我们要把它掌握住。极乐世界的环境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一切诸佛刹土。大概都差不多。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不出这个范围啊。啊，心现的就是一真法界。诸佛十八土，但是阿赖耶把十八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质了。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阿赖耶怎么变的？妄想分别。这个秘密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换一句话说，佛经里所说这个东西，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科学家在最近这二十多年来，

发现了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把它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我们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啊，普朗克的这个人是很有名的科学家，他有一个学生爱因斯坦，啊，是他的学生。啊，那么他一生专门搞这个物质。我们中国人讲啊，皇天不负苦心人，物质的秘密被他揭穿了。啊，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们不断的分析，找最小的物质现象。80年前发现原子，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不能再分了。这20年，科学进步，啊，特别是仪器，啊，精密的仪器发明了，啊，再用这些观察，把原子秘密揭开。原子一打开，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在不断的分原子核，再给它打开，中子打开，电子打开，我才发现了更小的物质，都不是最小的物质现象啊，发现基本粒子几十种啊。啊，不断追根究底，啊，把他们个别打破，发现还有小的夸克。啊，夸克在打破的时候，又发现了微中子。这个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佛经也是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到最后不能再分，再一分人没有了。啊，佛经上这一句话，普朗克他们做到了，把微中子再打破，物质没有了。那么微中子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极微色，那它不能再分。它在房间没有了，所以也叫做灵虚尘，它跟虚空啊做邻居啊，它一分就变成虚空，这个秘密被发现啊，所以科学家提出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是幻象，我们以为它有，实际上它没有，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这击破之后看到什么呢？物质没有了，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才恍然啊，物质是什么？是念头产生的幻象。我们误以为它是真的。这个幻象在高频率的速度之下了，生灭，前念灭，后念生。啊，多高的频率，弥勒菩萨告诉我

坛子，一坛子，一坛子有32亿百千年，一百个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我们把它乘出来，320兆，这一坛子有320兆个生命。

每一个生灭，就是佛经上讲一个念头。每一个生灭是一个念头，一弹指有32亿生灭，啊，32亿，32是兆，320兆个生灭。那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年岁很大了，体力不够了，可以弹5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如果弹7次乘7，这一秒钟乘320兆乘7，2100兆，是吧？3721，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命就在眼前呐，我们毫无感觉啊，我们以为它真有啊，啊，你想想看，一秒钟2200兆次的生命，我们误以为它是真的。啊，我们的六根呢，跟不上这个速度啊！啊，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许许多多这个现象，物质现象纠缠在一起，看到好像有东西存在。啊，不知道所有纠缠的这些物质现象全是假的。啊，他们存在就是2100兆分之1秒，无法想象啊，这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被揭穿了，科学家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啊，告诉我们，疑心空无。啊，这是最新的科学。空是控制物质。谁能控制物质？念头能控制物质。啊，这就是教导我们，我们起心动念。要正，要清净，要善，啊，纯净纯善，这个念头好，所有物质现象都好，啊，如果念头不善，啊，染污的念头。恶念头对我们整个身体会造成疾病，这细胞带着不善，不善就是我们一讲病毒，如果已经有这些细胞懂得这个道理，把念头换过来，不需要用医药，你所有带病毒的细胞啊，很快恢复正常。那么现在这些科学家就在大量收集这些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理论，啊，疑心空悟的理论，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个20-30年，这个理论会被所有科学家承认。

我们的整个地球都会产生变化。人心向善，不能有恶念的，恶念伤害自己。让念头纯净纯善，身体就纯净纯善。我们居住的环境，这都是物质现象。我们念头转，整个物质现象跟着我们转。这是佛经上所说的“境随心转”。境是环境，环境是随着我们念头转。我们的念头纯净纯善，可以叫这个环境永远不会有灾难。灾难全化解了。那灾难从哪来的？从不正当的念头来的。这佛经上告诉我们。贪心所感的水灾，嗔恚所感的火灾，地球温度上升，火山爆发与嗔恚有关系，愚痴赶来的是风灾，美洲有严重的龙卷风风灾，损失很大。傲慢赶得的是地震，愚痴所感的是山崩地陷，大地突然陷下去，山会倒下来。你看这佛告诉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怀疑，怀疑会造成山崩地陷。那么今天这个世界，贪嗔痴慢疑的现象非常普遍，所以造成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灾难。我们一般人不知道，以为这是天灾。其实大自然是最健康的，哪里会有灾难？灾难是我们不善的意念、不善的行为所造成。把这些行为统统改掉，我们就能恢复身心健康。我们居住地方不受灾难。科学发现跟佛经上所讲的相应的。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现象物质现象，包括精神现象，还包括自然现象，都不是真的。科学家今天的成就，佛经里头也有记载。大乘经里面有说，我们凡夫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想象，分别想象，第六意识的功能非常大。它能够对外，能够圆到虚空的边际；对内能圆到阿赖耶，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科学名词叫能量。转向，科学的名词叫信息。境界相，科学家叫物质。这三样东西都会被发现。这第六意识。
啊，在他所缘范围之内，他就是缘不到自信，啊，明心自信他永远做不到。啊，佛怎么会知道这个这些秘密？佛不用科学，佛不需要仪器，佛用的是禅定。在很深度的禅定里面，空间维持，时间都不存在了。啊，你能看到宇宙的形成，整个宇宙形成，就像刚才所说的，210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里头产生的，没有秘密。佛说就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佛用的是戒定慧三学。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之后，全都知道了。

我细心看海贤法师的碟片，我前后看了有30遍，我能体会到他这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他的善根福德是一般人所不及啊！善根最明显的是老实、听话、正干啊！这样的人，他念佛不是用妄心的，他用的是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那这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诚敬啊。印祖常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就得十分利益。那这样一个人啊，天性就是真诚恭敬啊，他用这个心来念佛啊，老师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都没教。你看他的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我们从他的老师真感啊，真诚恭敬，这一句话念多久得功夫成片？不出3年的。那么换句话是，他20岁开始，到22、23岁的时候，功夫成片他达到了。啊，得到功夫成片，心就清净了，杂念妄想少了啊，偶尔有少了。那么再3年，杂念就没了，妄想也没了，

啊，那是什么？四一心不乱。我们这个无量寿经经体上清净平等觉清净得到了啊，得到清净，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你只想往生，佛就来接你。所以他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要求他的，叫他表法，给末法时期我们这个时代念佛修净土的人做榜样。啊，是大幅度的延长。啊，他的寿命应该在七八十岁，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他母亲往生的时候86岁。啊，那么再三年得到四义心，再三年他就得离业心。离业心就是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啊，跟六祖慧能同一个阶层。啊，多大年岁呢？我估计40左右。他就大彻大悟了。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我听到有人问他，他说了一句话：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不简单的，什么都知道，只有大彻大悟的人才可以说什么都知道。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你要是问他，他全了解，他都会教你。啊，外表上是个非常老实、守本分的农夫。他虽然出家，他耕种。小庙，农村里头的，只有4个人住。啊，非常简陋。啊，一生没离开小庙。小庙没有香火，没有供养啊，生活全凭自己耕种。啊，庙里头有几亩田，够了。但是他有体力，他又非常勤快。啊，日夜不休息。啊，开荒，外面的山地没主的。开辟一共开了100多亩，收成可观了。 啊收的粮食、蔬菜、水果，啊，供养周边所有的穷平民，他照顾，受他照顾的、受他恩惠的成千上万的人，这才不是啊。啊，当地这个地方修桥补路他都干。啊，有这些工程他就去做义工。啊，建筑替人家盖房子。啊，找到他。啊，他们又不喜欢你。啊，而且他很内行。所以那是大菩萨，不是普通人。啊，112岁看起来像60岁。

啊，还上书。啊，我们看到很受感动。那么这些都是遇到念佛法门，一生圆满成就啊。

苏超底下丙云著于法门，高之则下其学分，卑之呢则不披上根，是以华严入盲，荧光正解。啊，华严是大经，是度上上根人。度化身大师，没有见性的人，读华严就是入盲。啊，他的光太强了，萤火虫在这个光下了显不出来了，啊，萤火虫要在黑夜才显出他的光，啊，华严像太阳一样。说我一词一法上下兼收，啊，华严经上上上根人往生极乐世界的不少啊，啊，上下通受，可谓万病愈于阿且，阿且陀药，古印度啊，这种药什么病都治。啊，只有好处没有副作用啊，所以是一切病遇到阿且陀药都能治好，千气沉郁聚也，这两个都是比喻，气是气面，千是指毒啊，都在这个野炉里头成就的。又这底下的话还是莲池大师苏超里头的，但持佛名必生必故，则或高或下，或甚或凡，乃至或信或疑或赞或悔，只有彼佛变成善根，多劫多生具蒙解脱。这是净土法门，不可思议啊！只要你念这句佛号，下面这句话非常肯定，你必定会往生极乐世界啊！不一定是这一生，你听到这句佛号，或者自己念一声佛号，或者看到阿弥陀佛形象啊，你知道这是叫阿弥陀佛，阿赖耶识里头就种下种子了。这个种子无论经历多长的时间，将来再遇到缘，它就起作用。所以

大乘佛法里头跟净土有缘的人太多了啊。下面说或高或下了，总说高是上上根人，下是下下根人，或深或凡啊。深修行正果的人，凡是六道凡夫，乃至或者你相信或者你怀疑都没关系，信也好疑也好，只要你心里头落了阿弥陀佛这个印象，这叫阿赖耶里头有种子了。甚至你赞叹或者是你回报啊，回报也有缘的，因为你知道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已经在阿赖耶识变成种子了啊。知有必福，变成善根啊，这一句话做了总结了啊。知道有一尊阿弥陀佛，这就种了善根，多劫多生，具蒙解脱。不一定是在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缘，这个缘就起作用了。至于当时啊，当时讲我们现前，现在若问何人正是当机啊，我们现前在这个世界这些人哪一种人是当机啊，这一生能往生极乐世界，这叫当机啊。下面的解答，不问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至下愚，久修初习，俗根利钝，善恶差别都不分，这都无所谓，只要啊于此法门。这下面也重要了啊，对于净土法门能生实心，你真相信他，你对他没有怀疑啊。所以这真信比什么要紧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老师苦口婆心劝我，他说你看历代多少名人在历史上留名，多少大德他们都相信都发愿都往生了，我们为什么不行啊？看到这些榜样啊，应该生起信心啊。纵然如果他不是真的，那些人都上当都受骗了，我们被他骗一次也不妨啊。李老师这样劝我啊，我相信，感谢老师劝勉，但是我还不想往生啊。对净土经典呢，
还没有产生兴趣。啊，心目当中都是大经大论。啊，那个时候我学华严。实在讲，在华严的幕后真相显了。啊，为什么文殊普贤？这是华严的三圣之二啊，华严三圣毗卢遮那文殊普贤啊，代表华严的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我相信了。看到这个经文相信，不再怀疑了。啊，如果没有看到《华严经》是这么说，疑没断。啊，我怎么说？我在那个时候不回谤了。读过印光大师文钞，看过《弥陀经》的三大著，就是要解、疏钞、圆中钞。啊，对净土赞叹。啊，但是自己对这个大乘经教很向往，不知道这是大乘经教的精华了。老师那个时候教我，没有像我这样讲的这么详细啊，要像我这现在讲的这么透彻的话，我早就相信了。啊，经教要不能欺负，没有真正通达，这种难信之法，怎么教人？那么我信了之后，尤其是晚年专修专后啊，这个对于许许多多同学增长意义啊，我从华严，从法华啊，从法相啊，从信中回到净土啊，那些大经大论不是不知道啊，都曾经涉猎了，最后选的这一门，很多人相信了，啊，不再去走弯路了。我学佛65年。30多年才回头啊，最近10年的时间就专门就在这部经上，对这部经非常欢喜啊，所以这几句话很重要，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心。应心发愿啊，信了之后一定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从愿起心，心就是念佛，发菩提心，印象转念，如是之人呢，正是当机啊，这样的人个个往生，一个都不漏啊！啊，要把。

自己日常琐碎的事情打发得干干净净啊，不再操心，不再牵挂啊，一心一意只求净土啊，我来到世间干什么？就是到极乐世界去啊，不放下不行，不放下那是障碍啊，所有障碍统统放下啊，发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这就是无上菩提心，藕益大师解释的一项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决定生净土啊，这个一段所辟根基，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是概要第六的藏教所学，我们看黄念老居士的注解啊，211页倒数第三行，凡体究经典。体是体会，就是研究啊，也就通常讲研究经典，以先知此经属于何藏设在何时，判书何教啊，这都是祖师研究经教用的一些规矩啊，很有系统，有次第的给我们介绍，让初学的人感到很方便，这有助于理解全经。那下面告诉我们，夫一代圣教之判分，诸家有异。自古以来，讲经弘教的这些大师啊，他们见解并不完全相同啊，志趣也不一样。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内容太丰富了，好比一个完整的大学，里面什么科系都有啊，绝对不是一个人通通能学的，我们只能在这么多当中选择几门啊，好像念大学不能把所有科系都念完，只能选择一两个科系啊，佛法也如是啊，他这些经教越分越细细心去观察佛所讲的这一切经教包括今天全世界大学里头所有的科系，而所有大学里头的内容不能包括佛法
佛法全部能包括它。海贤和尚这句话说的，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里头味道很深呐、啊，什么都没有学过，什么都知道。这里头有深明啊，不是秘密，深明太深了啊！换一句话说，上中下根的人都不知道，只有上上根人。佛法没有秘密，那是你的智慧功夫到不到啊，这功夫叫定力，达不到，你不知道啊！啊，佛法教学，自古以来，多少大德不认识字。像慧能那种人不少啊，慧能出名，怎么出名？因嫉妒而出名。他要不是被人嫉妒的话，谁知道啊？啊，个人缘不一样。啊，他必须避免这个嫉妒障碍，到猎人队里头多藏了15年。15年，大家对这桩事情淡化了。啊，大概嫉妒障碍人也有不少都不在了，他出现了。啊，出现了一个巧合，遇到印宗法师。啊，印宗法师也不是普通人，啊，应该像舞台表演，能大师唱主角，他来唱配角的。啊，这台戏才演得出。演得好啊！啊，印宗当时在岭南，现在广东这一带，大法师没有人不知道啊。讲经教学，啊，慧能知道时节因缘到了。离开猎人队，到现在的广州广孝寺，啊，印宗正在讲涅槃经，他坐在最后一排，啊，听到有两个出家人不好好听经，起妄想，看到外面风吹到这外面旗杆上的帆。一个人说：“你看风动，那个人说不是风动，是幡动。”两个人吵得谁都不肯服输。啊，慧能大师看到两个人相争不下，告诉他：“仁者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把两个人说服了。啊，印

宗这一堂课讲完了，下台之后，看到这几个人后头说话，问他讲什么。哦，这一问的时候，印宗很聪明，就问：听说第六代祖慧能啊，隐居了多少年，不知道在哪里。他就问：是不是你？邓大师就答应：是。请一波出来，我们大家看看。这一波大概是证明。啊，慧能出家，印宗法师给他剃度，所以印宗是能大师的剃度师。剃度完了之后，印宗拜他为师父，传法师。他们两个是这样的关系，啊，互为师徒，是传法。慧能是师父，他是法子。那剃度呢？印宗是剃度师，他是徒弟。啊，真不容易啊！啊，能大师在当时教诲大众，在他麾下明心见性，达到他相同的境界40多个人啊，在过去都是单传，就传一颗，到他这个地方禅宗真正兴旺起来啊，往后再没有这个盛况。六祖以后有法师成就大概2-3个，4-5个，再就没有啊，没有像他说会下的时候40多个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我们中国祖师建立的宗派华严啊，显首宗，法华天台宗啊，净土这都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啊，从印度传过来的法相为师玄奘大师传来的啊，玄奘的学生窥基在中国是法相宗的第一代祖师啊，信宗是印度传过来的，禅宗也是大摩传过来的啊，所以在教下叛教的一些大德很多啊，可是最著名的也就是叛的最好最方便的啊，大家都认同的无过于天台跟华严啊，天台的无教舍门开启啊，华严的啊，先手的天台智者大师的四教藏通别圆五重玄义啊，非常受后代讲经教学法师所遵循的那么这底下给我们说啊，藏有三藏，

二层，十呢有五十，教呢有四教有五教啊，凡是经者虚心判明，那经本经我们无量寿经在三藏当中它属于经藏，在二藏当中属于菩萨藏，三藏是经律论，现在的大藏经是这样分法啊，就是分为三部分啊，二藏是外国传进来的，菩就是大乘跟小乘，菩萨藏跟声闻藏啊。那么二藏里面这部经是菩萨藏，是大乘，不是小乘。五十当中主要是方等，啊，实际上后头我们会学到他五十多通，二教里面属于顿教，四教里面五教里面都属于圆教啊。我们再看底下为我们细数啊，首先呢讲三藏啊，我们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第四行，解三藏藏者，大乘一章云，包含蕴集叫做藏，经典能包含蕴集文义啊，经文文里头有义，有义理啊，称它为藏啊。那么三藏第一个是经，梵语修多罗，此云其经。我们通常省略把其字省掉了就成经啊，其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啊，它这是经典在产生作用，理论正确，不违背真理啊，也就是事实真相啊。同时呢要适合听众的程度啊，下根人说得太深了他听不懂，上根人说得浅了他不满意啊，所以一定要适合听众的程度啊。这个教学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他跟学校不一样，学校学生程度是整齐的，所以好久佛讲经听众是四面八方来的，有程度很高的，有很低的啊。佛有本事，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每个人都听得欢喜，每个人都听懂啊，深的人听得讲很深，浅的人听说很浅，这是本事，这一般人做不到啊。那什么人能做到呢？开悟的人就能做到啊。那换一句话说，
古时候讲经，

给亲做注解，这个注解能流传到后世，到现在还被人尊敬，什么原因？他开悟了啊！他要不开悟说不出来，他不开悟写不出来，他写的东西流传到现在，你看深程度人看得有味道，他看得深，浅程度也有味道啊，他不寂寞，他能看得懂，妙在此地啊！啊，中国文学名著四大小说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小说。能摄说人可以让人看几遍，顶多十遍，让你看十遍之后再不想看啊，那就很难得了，能一叫你看十遍啊，这一部佛经真的你从开始学习到你活到100岁老死还津津有味，还天天不断，这个摄受力量多强大啊！为什么越看越有味，遍遍不一样，活的啊，祖师当年讲经讲活了，用文字来写写活了啊，为什么？他们真正懂得自信，自信无一物啊，从自信流出来的就是无有，起作用的一切法都在里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佛49年无说，无所不说，这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啊。所以佛慈悲，佛法传给你，不是有言有说的，有言有说是有尽的，是有局限的。那不算慈悲，佛传给我们的是无言无说的无量寿经，那是什么？是自信的无量寿经，这个东西可以把自信无量寿经引发出来，哎，让我们自信无量寿经跟这个经本融合成一体，妙了，这种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全世界没有啊，没有第二个人啊，佛传到中国，中国人很聪明啊，儒接受了，就是戒定慧，道也接受啊，汤恩比过去有赞叹，中国古人心量很大，能包容异族文化，就是指的佛法，印度，中国人能接受，中国人喜欢学习。

而佛法大幅度把中国传统文化提升。那我们用大乘理论方法来讲四书五经，它真有味道啊！可以把四书五经讲得像华严。

意境不一样啊。啊，所以经论里头的意趣无有穷尽，不要说一辈子学不完，生生世世都学不完。为什么？自性是没有边际的，自性没有限量啊！到明心见性就明白了，没有限量啊！自己的心清净平等处，里头没有一念啊，没有一个念头，更没有分别执着啊，所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能解一切法，能说一切法，能修一切法。

那么金藏这七经，第二呢六藏叫毗列耶，啊，翻成条幅。第三论藏，啊，梵语阿毗达摩，翻成中国意思是对治。啊，本经在经律论三藏中说经藏。啊，那么二藏就是声闻菩萨。啊，智多论语虽具求一解脱门，而有啊自利利人之意，故有大小乘之别。啊，世尊当年在世，求解脱是共同的目标。啊，解是解除烦恼习气，脱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生死。这是学佛的人共同追求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些人自利，完全是顾自己，没有顾及到别人；有一些人心地慈悲，他顾及到别人，所以大小乘之分。小乘顾自己，大乘是顾众生。为师二种人，故佛口所说了，以文字语言分为二种，就叫声闻藏跟菩萨藏。啊，甚教虽众，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的很多，不出于这两大类。啊，这个是有个挂号，圆觉包括在声闻里头，所以只有二藏，啊，没有说三藏，啊，就是声闻藏与菩萨藏。净严书里头说，龙树云。龙树菩萨佛灭度后七百年出现在印度，啊，龙树菩萨说

佛灭后灭度后，加舍阿难在王舍城集结法藏，这是声闻藏啊，也就是小乘法。文殊阿难于铁围山集摩诃言为菩萨僧啊，今是阿难佛讲出来的。阿难在佛的弟子当中记忆力最好，我们中国人讲一闻千悟，他有这个能力啊，听一遍一生都不会忘记，能够原原本本把它宣示出来。所以集结经藏的时候，他变成主要的一个人。啊，那么在小乘集结小乘也是他说出来。啊，迦叶尊者跟500阿罗汉为他作证啊，500阿罗汉大迦叶尊者在听，没有一个反对，这才把阿难所说的写出来，变成经本啊。如果有一个阿罗汉提出意见，说这个我不清楚，我没听说过，就得删掉。啊，所以把关非常之严。啊，小乘阶级，文殊、阿难在铁围山，这是大乘的阶级。文殊菩萨与化身大师给他做证明啊，像华严这一会是释迦在定中所说的，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法会啊，凡是参加这个法会的全是化身大师啊。那么阿难是化身菩萨示现，他不是真正的阿罗汉啊，真正阿罗汉他就入不了大乘啊。下面念老又给我们举例，说地持经上也说有这个经文，佛为声闻，菩萨行出苦道，说修道路啊。那么这是先把说法的目的说出来了。佛出现在世间讲经教学只有一个目的，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没有别的，就为这个啊。什么是苦？六道轮回苦，设法界虽好一点，不究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对佛感恩的心就升起来了。
啊，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为啊。完全是看到众生苦啊，他来帮助你离苦得乐啊。所有一些方法都是为这一个目标啊，身给我们做榜样，他把他所说的统统做出来了啊。像海贤老和尚112岁，我看他的观点，他把《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理论、修行的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全都做到了。那个光碟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生活化。啊，他生活非常简朴，啊，贫穷，他活得多快乐，活得多幸福，活得多么圆满，啊，天天欢喜，叫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许许多多人学无量寿经，是在经本上，是在口头上，没有变成生活，没有变成工作，没有变成处世待人接物。老和尚全给我们表演到了。啊，所以我说这个光体是我们无量寿经的总结，要把它当作经来读。啊，它的光碟50多分钟，不到一个小时。啊，一天看3遍，看一年，就3000遍。3000遍，你要是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去看，你就成就了。你再回头来看《无量寿经》，字字句句就放光了。啊，然后你对老和尚佩服五体投地。啊，被下联句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也佩服的五体投地。真的受用啊，一年时间。啊，每天这3个小时。一年别中断。啊，一年之后超凡入圣了。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阿难，你看集结声闻藏的时候他参加，集结菩萨藏的时候他也参加。啊，集结声闻藏没问题，集结菩萨藏，这法身大师啊，那么阿难的本地我们就明白了啊。在世尊法会里头，他示现的身份是粗果

啊，实际上呢，实际上他是化身大士再来的。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就成佛了，这一次是来表演的，不是真的八相真道。八相真道是做给我们看，鼓励我们的。你看，我也是个凡夫，那一生能成佛成就，你们也能成就，是表这个意思的。啊，下面说，以说声闻所行，这叫声闻藏；说菩萨行的，这叫菩萨藏。今本经中，广演大乘。啊，这部经说的完全说大乘。详乘，乘是成熟，幸运万岁。殊胜因果，见佛国土一真庄严，弥陀无边愿海，普度众生之道，故为菩萨真身。啊，说明这部经的内容。八极乐世界详细介绍给我们，啊，极乐世界缘起为什么会有极乐世界出现，啊，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出家修道，看到众生苦，悲心发出来，啊，他向他的老师自在王如来，啊，陈述自己有这么个愿望，希望帮助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六道众生。六道是最苦的。啊，帮助他们都能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这一句很重要。一生当中圆满成就。那用什么方法？啊，诸佛如来都没想到，啊，被他想到，啊，老师没教他，也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老师只教他有一个方法，你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学，像现在讲考察。啊，去观察，取长识短。啊，每一个佛国度都有它的优点，也有缺点。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提供你参考资料，你再建一个佛国度，就能满你的愿。这非常合乎逻辑。那么换一句话是，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慧的集大成。啊，他用了无界的时间。啊，做了总结。总结就是48愿，

那四十八愿就是他参访总结的报告。啊，那么极乐世界成就之后，跟四十八愿完全相应，通通落实了，殊胜因果啊，清净的佛国土，阿弥陀佛无边愿海，就是四十八愿普度众生啊。道就是理论跟方法，啊，所以这一部经是全部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这个大小乘经典里头，咱们讲群书之要嘛，叫之要，精华的精华了。啊，特别是今天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海贤老和尚的表法就表这个法啊，所以他必须要活到112岁啊。这个问题登上台面了，他的表法给大家做证明，真的不是假的。表完他走了，我们有幸的啊，遇到汇集本，遇到黄念祖的集注，他这个注解也是集大成，里面用了83部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啊，经是汇集，注解也是汇集，确实能度世尊往后9000年的末法众生啊。所以佛找海贤来表法，慈悲到基础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13页，213页，从第六行看起。念老的注解。五十啊，这是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的分为五个时期啊。这是天台智者大师。天台宗是以法华跟涅槃，五十判教是从涅槃经里面说的啊，如来一代之教啊，为五十啊，分为五十。下面第一个华严是啊，佛最初三七日说华严经，释迦牟尼佛他也是表法，也是示现的给我们看，这个意思很深

佛时十九岁，舍弃王位，啊，离开家庭，去学道去。啊，是求学也可以。他为我们所实现的，今天人所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好学，啊，出去散学。当时，印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宗教之国，啊，宗教多，学派也多。啊，学派以后都归为哲学。啊，这些教呢，那就现在讲的宗教，他全部都去学过。啊，学了之后发现不究竟，就是不能解决问题。啊，学了十二年，放弃了，到菩提树下了，就入定。这个实现，十九岁离开家庭，放下烦恼障，三十岁放下参学。实现的是放下所知障，啊，三乘学佛，不外乎这两种障碍，一种是烦恼，一种是所知。啊，他表演给我们看。啊，换一句话说，这个意思很深。真正要成就，不能向外学，要向内。所以，佛法称为内学，佛经称为内典。印度的五明，啊，就是五种知识，佛学称为内明，啊，内明也包括了哲学，啊，这个表法用意很深，向内不向外，向外求不到，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这意思很深。啊，那么四十九年在菩提树下开悟了，开悟之后没有出定，就在定中三七日二十一天，也有经典说的是二七日，都有根据。啊，总而言之时间不长。说什么经呢？说华严经。华严经是什么呢？就是开悟了之后，将他所悟的境界给大家做汇报。啊，佛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只说了五句话，那就是他悟入的境界。这五句话跟华严经是一个意思。

五句话呢，是全部《华严经》的纲领。那《华严经》呢，是五句话的细说，不增不减。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华严经》分量可大了。说完之后，大龙菩萨是一位等觉菩萨，跟文殊普贤、观音师之是同一个级别的，把他收到龙宫里面去收藏。龙宫是发心土啊，佛说这部经不但我们这个地球装不下，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三千大千世界也容纳不下。为什么？我们知道这部经是从自信里出的，自信没有数量，没有边际，啊，700年之后，印度出现了一位龙树菩萨，也是明心见性，啊，将释迦牟尼佛留在世间的经典，3个月就修完了。烦恼虽然断了，习气没断。啊，什么习气呢？功高我慢。啊，自己认为自己多闻第一了，没有人能超过他。大龙菩萨引导他入龙宫，在龙宫看到《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是龙树菩萨传出来的。龙树菩萨以前世界上没人知道，所以小乘不承认，这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啊，小乘人完全是有思想，没有事实真相，他不承认。啊，分量多大呢？10个3000大千世界未成记，1个大千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他10个大千世界未成记，14天下未成品。龙树菩萨这一看呢，那个傲慢习气马上断掉了。知道自己所学的太少了，太渺小了，不能比呀！啊，看到这么大部的经，心里很欢喜。但是想一想，阎浮提人，阎浮提是我们地球，地球上这些众生，没有人能够受持，太大了，分量太多了，他还有中本。那看了中本呢，也不是地球上人所能接受的。最后看小本，那小本是什么？像我们像《四库全书》《目录提要》，那我们《四库全书》可以比喻作大本，啊，全会要呢，《四库会要》可以说是中本。目录提要是小本，目录提要只有5册，精装5册，全书1500册，啊，会要500册，500册都不是一个人一生。

难学得完啊，所以只把这个目录提要从龙宫里面带回来啊，他真有这个能力，他读把它完全背下来啊，所以回到这个世界啊，是他口里头说出来的。啊，所以南传的人不承认。南传只承认阿含，完全是看到的，这事实真相。所以佛说完《华严经》之后，出定了。参加华严法会是哪些人的？通通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法身大士。不是法身大士，他入不了释迦牟尼佛的华严法会，他进不去。他也找不到法身菩萨了。那么华严经上幕后的一篇我们看到了，哎，游目犍连、舍利弗这些人，哎，怎么他们也会在那里？我们就晓得他们这些人有些是古佛再来，有些是化身菩萨实现，所以他能去啊，他不是凡人呐。这都是为我们表法，那华严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境界，本来的境界，要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本心本善。啊，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把本善完全说出来了。善是好啊，好到什么程度，都给我们做出报告来了。完全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境界，所以说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也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那么这个三七日结束了，佛出定啊，出定之后没有人请法，佛就准备入涅槃了，就准备走了。啊，近居天人看到了，是四禅天、无不还天里面有修行人。啊，那些人看到，哎，看到释迦示现成佛，赶紧下来。变成人的样子，代表人请法，这佛就注释，为大家讲经教学。啊，这一看，哪些人语言成熟了？一看五比丘，落叶园里头五个人，这五个人是他出家的时候。他的父亲不放心，派了五个作为他的侍者去照顾他。那他就把这五个人找来，给他们讲阿含。阿含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无比法。阿含则无。啊，还是无比。
这个世间非常殊胜，世间法跟它不能相比。啊，为什么？这个法门可以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啊，往生四圣法界，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十法界六凡是秽土染污，往上去的四层呢叫净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这里头住的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还有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都没有破无明。那也就是说，这个境界里头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所以他清净。啊，我们讲啊，不造业。六道凡夫造业，业有善恶，善感三善道，恶感三恶道。所以三善道三恶道从哪来的？从心想生。啊，心想善三善道，心想不善就是三恶道，这么来的。啊，修行六道轮回最麻烦，最不容易透脱，啊，不容易离开。阿含能帮助你离开，啊，阿含讲了十二年，啊，也就是说，华严是对化身菩萨说的，不是对六道众生说的。六道众生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都不是华严境界，他们跟华严都没有分，就听不懂，他进也进不去。啊，一定要法身菩萨，也就是超越十法界就有资格入华严境界了。啊，华严境界就是一真法界，就是诸佛菩萨的十宝图。那慧能大师开悟那几句话非常重要，那就是整个大方广佛华严浓缩为四句二十个字，在中国文字微妙，外国文字里找不到。啊，这二十个字展开华严经，华严经浓缩就这二十个字。啊，那么第二呢，阿含是次十二年于落叶云，啊，等落叶云是第一个道场，啊，那么佛没有固定的道场，完全是游牧的生活，晚上住的是树林，树下一宿，啊。白天是徒步，日中一时，啊，他居无定处，啊，佛规定晚上在树下休息，只准一次，第二天不能再到这里了，要换地方。啊，为什么这样做呢？怕你对这个环境起贪念，哎呀，这个树不错，我天天都来，

啊，说佛不虚苦，要放下，不要把这境界放在心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平等对待。啊，逆境、恶缘，修忍辱波罗蜜。啊，不嫌弃。啊，是顺境善缘，不生贪念，在生活当中训练的。完全功夫，完全是六根对六尘。无论什么境界，啊，都不许可生烦恼，啊，起心动念生烦恼啊，不让你生烦恼，这就是真干的。佛教了之后，真干，啊，在生活里面去做到，啊，工作，工作是学习。啊，佛讲经，大家学习，学习成了之后，也到处讲经教学。四面八方去传教，生活方式跟佛陀完全一样。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绝不麻烦别人，啊，总是叫人生欢喜心。这种精神，我们要汲取。啊，十二年，我们把它比喻作半学。这是小学啊！你看，佛所证得的究竟圆满，是大方广佛华严。一看众生不能修学，要怎样引导他入佛境界呢？从小学办起，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到研究所才入境界。小学就扎根教育，我们现在的小学六年，啊，中学、初中、高中加起来也是六年，啊，释迦牟尼佛的小学十二年。根扎得深呐、啊，啊，中学就是方等，八年，啊，方等是阿含的提升，啊，阿含提升，上面是大学是般若，给般若做准备，啊，像大学的欲库，八年呐、啊。这还算是基础啊，入大学的基础啊。小学、中学加起来二十年的啊，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留意，真正叫常识熏修啊。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主要讲的课程了，核心的课程，二十二年，那我们现在大学四年，佛的大学二十二年，啊，再提升这研究所，

涅槃，八年，在研究所八年，这个八年是从般若提升上去，那就是其义自见。实际上其义自见般若就开始了，到法华涅槃圆满了，圆满就是成佛啊，所以法华涅槃是佛的波斯班。我们看他一生教学这个几个时代就清楚了，这个文我们念一念啊。第三，方等时，于此后八年中，说为母大起楞严，并此经等，此经就是我净土啊，净土三经一论都是这个时候说的啊。这是方等时，谈品知晓，叹大抱怨啊，方等广方也啊，方是广的意思，是叫方广，大方广啊，广是什么都说啊，说藏通别圆四教啊，四教都说，君是等啊，君披重机，对于不同根性的人，不同的教学方法啊，这个八年叫方等，方等是广说的意思啊。什么样的根性，佛说什么法，让大家都得到法益，方法不一样。目标是一致的，目的是相同的啊，都是向上提升，众生根性不相同，用的方法就不一样。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帮助大家提升，将来都能够学习般若啊。这是后第四，又于后二十二年说大般若注经，叫般若时啊。那么我们从阿含方等二十年，这就四十四年，后面八年说法华涅槃，法华经八年说，涅槃经一日一夜，就是佛入灭的前一天，这是佛的遗教，等于说是他的遗嘱。九界三乘，九法界，这个九界就是十法界里面除了佛以下的九界三乘。

声闻缘觉菩萨悉蒙受记，无论小大了皆令作福。这个是明法华涅槃时。那么受本经在第三方等时，又此经蒙世尊多次宣说，故不应现于

无量寿经很特别，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没有讲第二遍的，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佛究竟讲了多少遍没有人知道，但是根据现在所存的五种原译本啊，来比对去看，至少佛说过三次啊，所以古大德讲啊，三次以上不是一次啊。那么附带介绍净土的多了，一百多种经论里头都看到，但是附带说的啊，华严最后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法华龙女八岁成佛，这都附带说，都是讲的念佛往生净土成就的啊。那华严经上有，就华严是佛说的净土，法华经里面有，那就是最后第五识法华里头也讲净土，也说了这部经啊。所以这部经是多次宣讲啊。为什么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只有这部经，无论在什么时节因缘之下，你只要遇到都能成就，而且决定成就，其他法门不是那么简单。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彻底放下，你入不了境界啊。净土这个法门非常特别，阿弥陀佛给我们建立一个中途站，先到中途站，然后再成无上菩提，这个中途站就是极乐世界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没有中途站，换句话是完全靠自己，这个地方自己跟阿弥陀佛一合作，阿弥陀佛只要三个条件，真正相信不怀疑，真正发愿求生西方净土，肯念这句佛号，哪怕失身佛都接引，这个条件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啊。有一类的众生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出时间读经念佛，怎么办？观顶大师告诉我们，早晚十念，根据四十八愿第十八愿所说的，这个生念法是一生作为一念，就是一口气，一口气不拘多少生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口气叫一生啊，不管这个念几声，念十口气啊，这个时间不长啊。啊，早晨念十声，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口气，一生不断，也是真正修净土啊。没有时间多念佛，也没有时间去念经，这么方便呢？

真正是方便为究竟。啊，一切法门里头找不到这么简单、这么容易这么一个法门，而且保证你决定成就。阿弥陀佛的恩德，我们的感恩呢、啊？不是他，我们遇到大乘也没办法；遇到上上乘，我们都没有条件去修学，只有这个法门。啊，早年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是哲学家，啊，他一生的功力用在化缘，用在法相，啊，法相为师，他把这个介绍给我。啊，我以后跟李老师学经教，李老师告诉我专修净土，啊，可是我对华严真的非常有兴趣，华严也是法相六经十一论里头的一种。法相为师中主要的经典六部，华严是第一部，

啊，方先生告诉我，那个时候他对佛教的看法，佛教里面经典里头有三分之一是高等哲学，另外三分之二他是讲迷信，那个东西不要学的，我们只学他哲学的这部分啊，就是法相跟法性啊，禅那个太高了，那我们决定达不到。可是方老师很难得，晚年的时候接受了啊，那个门总算是打开了。好，就是不管他误解没关系，怕他不读，不读就麻烦了。他喜欢读经，台湾大藏经出版之后，他买了一套大藏经啊，这个信息是我告诉他的，哦，一听好欢喜，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把它买到了啊，要读，天天要读，慢慢全部了解了啊，才发现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无论是大乘是小乘，都有奥义，奥妙的义理在其中。啊，会看的全看出来，不会看的，像我们用世俗法的眼光，看到这个经典深，那个经典浅，好懂，其实一样。啊，深的里头有浅的，浅的里头有深的，啊，熟透了，慢慢你就都能看出来。

才知道其味真浓啊，古人所说的一点都不错。世味哪有法味浓啊？世间包括天上五欲六尘之味比不上佛法，佛法为浓啊。所以佛的摄受力量太大了，他叫你百读千读千读万读都不厌，有这种摄受能力啊。世间的好书啊，儒家的书经啊，其次是诗，经的摄受力量超过诗，真的是百读不厌啊，读一辈子，从小读到老都不会厌倦，都欢喜，有这么大的摄受力量啊。佛经的摄受力量最大，那么第四大段判教啊，我们也看念老的注解，四教与五教古今注释判分教相者凡有十二家啊，在中国传承这两千年啊，对于佛教49年佛弟的教学啊，将它分判，从教相上看有12家，但是现在呢最通用的只有2家，天台跟显疏啊。天台智者大师判的四教藏通别圆啊，显疏过世，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啊，华严的圆满是在他啊，第三代叫华严圆满，所以用他的名号做宗派的名词，叫显首宗啊，显首国师。他判的五教小师中等曰啊，这个五教后面天台宗列四教藏通别圆，一者藏教，藏就是三藏，也叫小乘教。二者呢通教，为大乘中通说三乘，通辟三根。三者呢别教，为大乘经中所说的教法不通小乘啊，上面通圆呢，下面它不通，不通下面，最后圆教为法界自在具足圆满，一切一切一切皆已无碍法门等事业啊，把佛所说的法归为这四大类。那么显首国师华严宗的啊，他的判教甚教万差啊，甚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千差万别，要为有把它分类归纳啊，

小乘教，大乘实教，大乘宗教。啊，这是十宗的宗。除这之外，有个顿教，第五圆教。啊，下面是小乘教，所说为是人空。这是讲到最高的地方，叫我们不要执着身体，身是假的，身不是人的，那是五蕴组合的。五蕴第一个是色，色就是物质。后面三个是精神，受、想、行。受是感受，这是心理现象；想是思维，能想过去，能想未来。啊，那么受是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能接受外面境界，啊，想呢？第六、第七，第六的分别，第七的执着，啊，行跟识，识就是第八识，啊，第八识。是前面七识之所依，前面七识是第八识所起的作用。啊，行就是相思相续，啊，前念灭，后念生，它不会断，这叫行。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在这个频率当中生灭。啊，人不是真的，一切万物也不是真的。啊，但是佛对小乘只说人空，没有说法空。法空是五蕴也是空的。啊，大乘里面讲了。啊，心经上说，是你的般若识说的，第四识说的，啊，心经，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法，啊，那么说法空，是在第三识般若识，啊，阿含是属于第二识，啊，这个第一识是阿含，第二识放灯。我们就小乘的说法，啊，阿含里面只说人空，放灯里面又说法空。般若识就说得多了。

先说的五教啊，下乘所说为是人空，纵少说法空呢，也不明显，未经法缘啊，没有把佛法的根源讲清楚、讲明白，有时候透一点。为什么不讲清楚、不讲明白？程度不够。啊，完。

全是根据众生程度来说的，好像现在办学校，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让你一直学上去。佛当年在世也是这个办法。啊，那么大乘实教呢？为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意。啊，这个意思佛没说。啊，大乘实教没说，大乘刚刚开始。啊，不许定心禅体成佛。啊，禅体是梵语，意思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啊，没有善根的人，定心没有善根，这种人不能成佛。啊，佛在这个时候说过，啊，未经大乘，即则之谈。啊，所以叫实。啊，但是宗教呢，里面就说了，有中道妙有，定心禅体皆当作佛。啊，以前不许，现在说，他也有佛性，他也当作佛。啊，那么这就是完全依众生根性来说的。啊，你不能相信不说，到你能接受的时候再跟你说。啊，方进大乘至极之说，所以叫宗。啊，大乘有实有宗。因为大乘22年的如果从方等加上般若30年，啊，方等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30年。第四，顿教，唯说真心，一念不生，即名为佛。不以地位次第而说，故名顿。这个是对一类天才，是所谓上上根人。啊，没有个人，不要啰嗦。啊，这种人聪明绝顶。一点就行了，这几句话重要。唯说真心，一念不生就是佛。啊，大乘教里头这种说法，就是属于顿教。啊，你看佛告诉我们。佛跟凡夫的差别就是三桩事情，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三桩事情。妄想叫根本无明，从妄想生分别，从分别生执着，妄想分别执着全有，那叫六道凡夫。啊，如果他有妄想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人叫阿罗汉。啊，如果有妄想分别也没有了，
执着当然没有。

这个人叫菩萨。菩萨还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阿罗汉没有执着。那佛呢？佛是三个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没有，这就成佛了。众生成佛，一念之间。你这一句话真听懂，真的把起妄想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下放下，就成佛。没有三乘五乘，没有藏通别圆，也没有小事中等于，立刻就成佛了。啊，这从理上讲，事上做到，这人就成就了。啊，如果真的听到这个话，

啊，真的把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次一等的成菩萨，再次一等的成阿罗汉，都属于顿教。顿证，他不要通过没有阶级啊，像现在上高楼，他坐电梯上去的啊，没有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没有，一直就上去了。谁有？人人都有啊！我们顿不了啊，就是因为放不下了。真肯放下，一步登天呐！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他表演的不是登朝。你看，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执障，他还是有阶级的。啊，迦叶尊者拈花微笑，那是顿教。没有阶级的啊，这禅宗，禅宗没有阶级，禅宗一步登天。我跟方老师那个时候没入佛，不算入佛啊，啊，完全是从佛经哲学了，当作哲学来研究啊。方老师就告诉我。啊，那是一步登天，登上去很好，登不上去掉下来，粉身碎骨，什么也不是。啊，所以他是我们这个根性的人，要得有楼梯上去，爬楼梯，一级一级往上爬。啊，那就是走法相为师。啊，所以一般大学哲学系开课用法相唯识经典开课的很多啊，这真正是佛经里面的真

我们看念老举的经典来给我们作证，如思义经这经里头说，诸法真心不从一地至于一地，楞伽经说呢，初地即是八地，乃至无所有啊，无所有，无所有何啊，此等。那么这都是说可以列等的。佛无有定法可说，应人应时因处因思千差万别啊，但是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学人真正能够听懂，真正能够提升境界，这就是个好老师啊，他不能帮助你提升的，这个课是白上了啊，一定帮助你提升。提升到哪一个层次，这是你个人的事情。如果你彻底放下，那就一步登天，把你提升到佛境界。啊，这个经典上有明文啊，更新列的一个等级一个等级往上提升，时间虽然长能成就，时间长短也没有一定啊，有人提升到地上菩萨了，上面就一直上去了，那有人在施住施行的位置上他忽然提升，都有这个可能，那就是真觉悟真放下了啊，就这么个道理。关键是在说你肯不肯放下，与别人没关系，与法门没关系，完全在自己的认知，你看破多少，你放下多少，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五原教同该前思，前面小师中等全部包括在其中，圆满具足，所说的为是无尽法界，性海圆融，这个完全讲的诸法实相，慧能大师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就是此地所说的无尽法界啊，那个万是无尽的意思啊，无尽法界从哪里来的？自信变现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怎么变现的？佛说的一念不绝，无尽法界就现前啊，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境界。啊，那么我们呢，不知道无尽法界的真相。真相是什么？性海圆融，缘起无碍。啊，为什么它无碍？因为缘起不是真的，要是真的就有碍，不是真的。我们把它当作真的，它就有碍。如果知道它是无碍，心里面连这种分别执着全没有，它真的无碍。啊，墙壁自然可以通过，没有障碍。没有障碍是事实真相，有障碍是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把它造成障碍。

古传说里头有例子，真的，笔记小说里头很多，我们掉在深井里头，这井是枯井，井口很小，出不来。狐狸能出来，野猪出不来。狐狸怎么会出来呢？他完全想，就想上面那个洞，那个洞没有障碍。他想着想着，他就出来了。野猪为什么出不来呢？他不会想。不会想就死在这个井底下。说明一切法从心想生。说明境随心转。这座大山在我面前有障碍。如果你真正通达明了，这不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可以走进去了。你从那边走出去了，没障碍。寒山拾得，在国清寺，身份暴露了。多少信徒来拜菩萨，他们两个又骂又笑。走到山边，看到山打开了，进去了，山又合起来了，人再找到了。天台山这里的写这个故事，我们现在看到是神话。不知道当时写下那个人他不是当神话，那是事实，真的看到两个人走进去了，山合起来了。今天

量子力学家才发现，人念头的能量是无法想象的。佛经上说，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华严上的离思无碍，事事无碍，所有的障碍都是从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啊，诸佛菩萨示现的神通无碍，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没有了啊，所以缘起无碍啊。我们起心动念有碍，性海圆融，起心动念圆融不见了啊，还是圆融，还是无碍，但是我们见不到，得不到受用。所以相即相入，啊，相跟相，相即相入，我们今天把它说成纠缠，科学名叫纠缠，纠缠在一起，佛经的名字相即相入。啊，所以我们见的六根所接触的境界，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相，许许多多。我们现在有个概念，一秒钟有多少个妄想，有多少个妄相？啊，这个相就是整个宇宙的现象。啊，一秒钟里头有2100兆，相即相入，啊，科学叫纠缠在一起，让我们产生错觉，哎，认为有这个东西存在，啊，真正看到真相呢，没有。你要给你介绍，也是相即相入，地网重重。啊，这个地是上帝。啊，佛经上讲的忉利天主，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啊，皇宫里面，悬挂着罗网。啊，现在人讲罗网，人没办法理解。啊，北京故宫可能还有。啊，你仔细去观察，雕梁画栋，那是高级的艺术品。罗网是保护他的，铜丝编的，你在外面看得很清楚，你摸不到的。啊，特别是怕小鸟去做窝，啊，是用来保护的。啊，这个网就是常佛常常用，第十天。宝殿所宣的罗网，重重无尽的主办教材啊，有主有办啊，它是平等的，好像开个大会。一个人做主席，其他都是办。

他下台了，再有一个人上去，他做主席。现在这个论坛讲座很多，哪个人在讲台上讲，那个是主，其他就听的都是伴。所以主不是一定的，伴也不是一定的，任何人可以做主，任何人可以做伴。主伴交缠呐，无尽无尽呐。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华严经上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们不容易体会，这话什么意思？一切皆一，还有个模糊概念，一切一切怎么讲法？一粒微尘里头有全宇宙，一即一切，有全宇宙，是不是真的？真的。现在科学家才发现，叫全息。他们用照相的方法看到了全息照片。一张照片，把它撕成两半，每一张里面看的是完整的，两张变成两张完整照片，它里头一切，把它分成100个张，分成200张，张张都圆满。现代科学家发现，整个宇宙在哪里？佛说，在我们汗毛毛端。在一微尘，在一毛端，这里头有整个宇宙在里头。华严经说的，谁能进去？普贤菩萨有能力到微尘里面的世界去参学，那个里头有诸佛刹土。普贤是等觉菩萨，代表8地以上，他就有这种神通，世界没有大小，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通通是你的错觉，一切现象都在当下。没有远近，就没有空间距离。你念头想到哪里，人就在哪里。没有时间。你想我在4000年前，4000年的环境就在你面前。我想到的说100年之后，香港是什么样子？100年之后，香港就在眼前。这叫神通啊！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这种游戏深度？跟你说，真正念佛往生净土，到极乐世界就有。啊，不是你自己修的，阿弥陀佛加持你。啊，可是作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到极乐世界，一切圆满具足。啊，确确实实，心想事成。啊，事事如意。极乐世界这样的美好啊，这个经要多读，这个经是介绍书、说明书，极乐世界说明书多看啊，一定把它看清楚、看明白、看透彻，你往生的那个念头坚定不移，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你真正放得下。为什么？我有更好的在等我，我这个放不下，那个得不到，我这里放下全得到了。值得错，不做就错了。是故是心满心，即是一切为圆成正觉。啊，是心小学毕业了。是诸好比中学。实行好比大学，实回向好比研究所，实地是博士班的，啊，实行满心就是一切为，实行满心是初衷。超越十法界了，啊，真的化身菩萨的地位。所以摄心菩萨在六道里面教化众生，可以实现八相成道，可以实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一样。实心满心，阿罗汉相当于七心，辟支佛是第八心，菩萨第九心，所以实心可以实现成佛。圆成正觉，也就是说，菩萨对于六道，六道众生希望见什么样的身，他就现什么身。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无明烦恼断了，我们常讲的，他不起心

众生有感，他有应，绝对不是说他用什么身份，他要想一想，那就错了，那是凡夫。啊，见性的人就不起心不动念，如果起心动念，他堕落了，他退转了，啊，永远不会起心动念。所以，那个无时无明的习气很难断，没有方法断。你要想到无明习气，你又有思想，又妄想，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这个习气怎么断？随他去，不理他，时间久了自然断了。要多长的时间？大乘经上常说，三个阿僧祇劫，习气就没有了。那么换句话说，三个阿僧祇劫之后，化身菩萨才能契入常寂光，这才叫真正证得究竟圆满。无始无明习气还在，他住在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的寿命就是三个阿僧祇劫啊。但是这个环境好，这个环境是心现，没有识变啊。他们完全转八识成四智，因为他们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十宝图里不是常寂光图里面的佛也常常示现到报土，用报身来帮助这一些化身菩萨啊。这就是常寂光里面佛常常会现身啊。这些报身菩萨有感，他有应啊，他的应也是报身。十宝图里面菩萨除了这一桩事情之外，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发生佛没有两样啊，只是不能融入常寂光啊。这个东西非得习气自然淘汰干净，淘汰干净那个时候，十宝图不见了，常寂光现前，融入常寂光，离开十宝图啊，真正融入。那么他再到十宝图，是属于隐身啊，因十宝图化身大士之感，他们感化身如来应现报身帮助他们啊。我们能把这个东西概念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对于这桩事情深信不疑没有怀疑了，信心坚定，愿心恳切，往生必然啊。经教里有问题，

四弘誓愿，我现在修两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度众生的大愿就是大菩提心，这个要有，不能没有，没有就变成小乘呀，要有度众生的心。烦恼无尽誓愿断，这就得放下，要放下烦恼，求生极乐世界啊。四弘誓愿两条，后面两条呢到极乐世界再修，后面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是在十八图，法门无量誓愿学在极乐世界同居土方便土统统可以修啊。他相信自己的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他相信这个，灾难就来了。啊，所以我们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把极乐世界搞明白了，自自然然你有正确的选择。啊，我们选择极乐世界很难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慧解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真叫稀有难逢啊。台中李老师见到慧解本，没有见到脊柱啊，非常可惜。黄念老跟李老没有见到面啊，在化缘是有关系。啊，下莲居老居士跟没关系，师兄弟一起学佛啊，也同一个时代做官，都有殊胜的成就啊，一代宗师啊。李老师的教是继承没关系大师，他的净土是继承印光大师。晚年念佛往生，

我们乘船这一个法运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丝毫勉强。

啊，可以说是一目相承。啊，说回来还是一句话，一定要放下，不能不放下，不放下就大错了。啊，不放下没有不造业的，真放下了不造业了。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决定不错。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就是一句佛号，什么都不掺杂。啊，他到住别人的庙，参加早晚课，他早晚课课诵本不会，他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你们课诵完了了，他阿弥陀佛就停止，妙极了。啊，这真正叫一门深入啊，一点夹杂都没有。啊，对我们来讲，无比殊胜，就近了义的方便法门，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让我们加强信心。今天时间到了，我就学的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16页倒数第三行啊，我看注解啊，二教以上判教虽有不同，但顿见二教诸家同学啊，判教的这个几家了，对于顿见大家都承认啊，都认为师尊的教学有这两种存在，顿是顿超，对上上根人；见呢，上中下三根都算是见次提升啊。这个见里面层次不等。那它是逐渐向上提升，顿只是顿悟，没有阶级。啊，真的，像古人所说，一闻千悟，啊，一下它就彻底了，啊，就明心见性，啊，这就是上上根人。天台贤首两家，一介以顿见而分四教五教啊，四教里头有顿。

无教里头也有顿啊，无教张云啊，先说的或云啊，或分为二，所谓见顿啊，一十宗二教，这大乘，大乘十教，一直到大乘宗教，这都是属于戒。所有戒行，并在言说，戒为次第，因果相承，从为支柱，通明为戒。那这是渐次向上提升的啊。那么顿教呢，是言说顿觉，离心顿现，皆行顺成，一念不生，皆是佛啊，没有阶级的，这个叫顿教啊。宗门里面属于顿教，它没有见教。但是顿教里头确实是顿悟、顿修、顿证，也有人二三十岁的时候啊，不定是什么个缘分遇到了，他就开悟啊。慧能大师跟我们表演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表演的慧敏啊，能大师逃难的时候，他们分头去找啊，慧敏找到了。慧敏在五祖麾下没有开悟啊，迷惑颠倒啊，怎么会在追赶六祖的时候，在路上碰到，豁然就开悟？啊，像这种种种他们顿悟的不同、不一样的，我们要理解。但全真的全是顿悟。啊，那么第二个无尽藏比丘尼啊，也是五祖在逃难当中遇到的，这个受持涅槃经啊，他在读经，能大师在旁边听到了，等他念完之后啊，慧能跟他见面，把刚才听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意思讲给他听。那他听得非常欢喜啊，捧着经本来请教，他说我不认识字，不认识字怎么会讲得这么好？这个跟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那个也是顿悟的啊。可见的顿悟的人在没有开悟之前也是迷惑颠倒啊，这大家都有例子在啊。突然遇到缘了，不定什么什么缘，每个人的缘不一样啊，豁然开悟啊。但是这个顿悟的基础不能说没有，不是偶然的，也就跟净宗往生一样，大乘经佛说的很多，都是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冥冥当中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你真正能信，真正发愿

老实念佛，真求生净土。啊，那么修净土的人，有人业遇着这个缘，他就相信，他就不怀疑。啊，有些人要经相当长的时间调教，啊，慢慢明白了，接受了。每个人都不一样。语言不相同，啊，我在接受净土是最有困难的，用了30多年时间，啊，还是从学习《华严经》真正体现了。啊，看到文殊普贤，我们心目当中最仰慕、最佩服的菩萨们，他们修净土成就。啊，再从《弥陀经要解》里面，啊，初读要解，没看出来啊，没在意。啊，以后讲《弥陀经》要解，看了很多遍了，才真正看出来，释迦牟尼佛也是念佛成佛的。那《弥陀经》天天念，没有注意到这一句经文。到偶遇大师提醒，这回头一想，果然没错。啊，才知道菩萨成佛，不知道有多少，最后都是念佛成佛。啊，这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顿，言说顿觉。佛门有两句话，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就是这一句意思。言说顿觉。啊，在这个时候豁然离心顿心，这就是明心见性。啊，在刹那之间，啊，我们现在讲一念，有一点概念，啊，知道，这是。2100兆分之一秒，这叫一念。啊，这一念呢，离心顿心，啊，豁然开悟。这一开悟啊，什么都知道了。啊，解心顿真。这两句话很重要。啊，说完整的言说顿觉，离心顿成，顿现，戒心顿成，一念不生，这就成佛了。啊，这叫顿。我国隋代慧远寺

东晋庐山慧远大师名字完全相同啊，这是隋代的。啊，那么佛门里面历史上称他做小慧远。啊，晋宗初祖啊称大慧远，这是小慧远，名字完全相同。啊，他有无量寿经一书，啊，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净云是他住的寺庙，叫净云寺，所以通常我们也看到净云大寺，就是小慧远。他在注解判本经，说今此经者，啊，此经就是无量寿经。二藏之中呢，它是菩萨藏，为根熟人顿教法轮。啊，这个晋宗是顿教。啊，为什么？云何之顿？怎么知道他是顿教？此经呢，正为凡夫人中，厌为生死，求真定者，教令发心，生于净土，不从大小，故知是顿。他不必经过小乘、大乘这些次第，一生就往生了。啊，而且往生真快。你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啊，再观察我们先前你认识的、听到的念佛往生的同学，你细心去观察啊，总不出三年。我早年在台北法华寺讲经，有一个老朋友出家人德荣法师啊，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很早就往生了啊，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往生了。他就问过我，他说他对这个净土往生怀疑。我说你怀什么地方怀疑？他读净土圣贤录，读往生传，他说怎么那么多人都是三年往生，是不是三年寿命就到了？真的怀疑。那我说这个问题确定不是他刚好三年寿命就到了啊，或者有可能少数，哪有那么多，这么多人念佛三年往生，这个不合乎逻辑啊。应该是什么情形呢？他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每个人都能念到的，功夫成片是没有杂念的，没有妄想的啊，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都打扫干净了，这叫功夫成片啊，没有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烦恼断了，这是一心专注在念佛号上啊，在想极乐世界上，把其他的念头暂时中住了，压下去了，是这么一个状况啊。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三年时间足够了啊，真正放下万

那么还有寿命呢？不要了。佛就会带你走。啊，这才能讲得通啊，才能讲得远呐。啊，机会难得了，一遇到阿弥陀佛，赶紧抓住啊！啊，还有十年寿命，还有20年寿命。啊，这10年20年，你能保住吗？你能忍受得了吗？遇到障缘不能忍受，不就堕落了？啊，所以我们常讲福至心灵，见到阿弥陀佛大福报啊！我见到赶紧把机会抓住，我现在就走啊！再长的寿命不要了。啊，不要说这么苦的是生活，纵使荣华富贵我也不要了。啊，到极乐世界要紧啊。所以经里面这个介绍无量寿经，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非常熟悉。为什么呢？你对他才真的产生向往，恨不得我马上就去。啊，有这样的热爱极乐世界啊，热爱阿弥陀佛啊。啊，所以功夫成片就行，就能感动佛来现身，来送消息给你啊，或者是梦中见到的，或者是定中见到的啊，即使梦中见到的那个梦啊，你醒过来，你感觉的是似梦非梦，不跟普通梦境完全不一样。普通的梦境迷糊、模糊，这个境界清楚啊，就跟我们清醒状况一样，清楚，不模糊。啊，所以有这个机会一定抓住啊，阿弥陀佛真的很好讲话，很好商量啊，他真带你去啊。那么除非有特别的使命，那就像海贤老和尚教他表法啊，那佛对他了解，无论顺境逆境，他不会感染，不会受影响，才能做得到。啊，烦恼习气很浓厚的，敌不过外面这些境界诱惑，佛不会叫你表法。啊，你念到这种程度往生的条件具足了，他会带你去。啊，你看，不是从初国、二国、三国、四国小乘，啊，不是从大乘初性、二性、三性，不是这样向上提升的，一生就成就了。这是顿教啊！啊，净宗就是顿教，明朝大有法师。判小本，小本是阿弥陀经啊，大本小本宗旨完全相同啊，他判这个无量寿经，他有无量寿经注解，见顿分支此书顿教啊，大有师也肯定阿弥陀经是属于顿教，我国

注释，判本经大小二本啊，大本无量寿经，小本阿弥陀经，多通次数啊，这个是古来大德他们都承认啊，故知本经呢在顿渐二教中为顿教所设。那么具足信愿持名，这就是净宗顿教的根性。那他在这一生当中圆具足了，必定成就。再看下面这段，若依五教，前面是讲天台四教的啊，贤首的五教叫华严宗啊，天台是法华，法华宗啊，这华严宗，古今中外净宗大德，莫不以本经实属圆教。啊，偶一之处，天台纯圆，贤首呢全圆，啊，法华纯圆，华严全圆，其密髓于耳奥藏，皆不出此大经之外。这个大经是无量寿经。我们再看下面念老的注解啊，说以上乃就顿渐二教二判，若依先说小时中顿圆五教，一判本经教相啊，先手立五教，古今中外净宗诸大德，虽因机缘不同，即是根性，每个人的根基不相同，每个人的缘分也不相同，那所以诸家判教啊，也不完全相同。而少以其次，而其实质啊，真实的旨趣啊，宗旨，莫不以本经，不但实属圆等教。这是真实，在五教里头，它属于圆教，它属于顿教啊，不但真正是属于圆顿，且为顿中之顿，圆中之圆也。顿中圆中都达到究竟圆满，换一句话说，在所有一切经教里头，再也找不出跟这个经相同的纯顿纯圆，再找不到了。啊，那我们就晓得世尊留下来的经教，这一部大藏经，我们在这一部大藏经里头
挑选一部

0: 叫什么？
1: 如果不是玄阿弥陀经，决定就是玄无量寿经。

烦恼当中的人学阿弥陀经，所知当中的人学无量寿经，啊，这就根性不一样啊。啊，烦恼轻，着重在定。啊，定能帮助你断烦恼。弥陀经简单。啊，能帮助你证得念佛三昧。啊，所知当中的人，那就得打破砂锅问到底，非得搞清楚搞明白，我才会相信。不清楚不明白呢，这心很难生。那这个经讲得透彻，讲得明了，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破我们的所知障。啊，所知障破了，智慧现前；烦恼障破了，一心不乱现前。啊，所以这个经呢，顿中之顿，圆中之圆。清代彭二林，就是彭继清居士，于起心论中，这个起心论不是大乘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啊，是彭继清居士著作的，啊，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他判本经，曰：无量寿经者，如来称心之圆教。啊，这是他说的。日本道隐法师与无量寿经真解，啊，真解是道隐的著作，直判本经为本愿一乘，顿即顿殊，圆融圆满之教。啊，真解在日本影响很大。啊，日本人对无量寿经真下了功夫。啊，他们选的原译本，通通选的康僧开的本子。啊，没有去参考其他的本子。啊，都是学这个版本。我们能想象得到，这些日本的法师，在隋唐时代都是在中国留学，亲近善道大师。啊，日本净宗这些祖师，啊，几个派别不同，有好几个派别。祖师是一个，啊，都是善道的学生。啊，所以彼土大德，日本净宗这些法师都用这个说法，啊，就是无量寿经顿即顿殊，圆融圆满，大经十愿，天台真言，戒名顿教。

天台是法华，真言是密宗。啊，华严、法华都是属于圆顿大教。啊，然彼许断惑。

华严法华都有这个说法。啊，都说断烦恼真菩提，有戒气的，只要有戒气就叫见教，就不是等教，等教没有戒气。

华严有节气啊，把这个菩萨修学啊，从实性到等觉五十一个节气啊，像五十一层楼，一步一步向上升，所以它还是属于见地识啊，也有灯，有彻悟的啊。那个时候，见次往上提升的多啊，天台也不例外啊。天台的别教三贤还没有出十法界啊，初地才出十法界，出十法界生十宝土，成为法身菩萨。啊，所以还是有见教的意思在。啊，这说明未断惑凡夫，直出过三界，这偏是此教啊。啊，没有断烦恼的凡夫，六道凡夫。啊，直接超出啊，超出什么？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啊。啊，你看小乘出六道轮回多难啊。啊，小乘证得须陀洹出苦。啊，他还要继续努力修行。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啊。在六道里面不能出六道，人间寿命到了，他升到天上继续修，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他不会多三恶道啊，保证不多三恶道，天上人间只有七次，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那么他会经历三界，欲界六层天，色界十八层天，根利的这个阿罗汉。在四禅天就超越了，根顿的还要通过四空天才能出去啊！所以我们想想这个时间多长啊！出了六道轮回还没见性啊，往生到十法界里头的声闻法界，再向上提升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啊，在佛法界里面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超越十法界，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凡是走这条路的，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十宝庄严土就是华藏世界要多长的时间呢？论结算呢，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是见教啊。那么直接没有断惑的凡夫，直接出过三界，超出啊，超过三界，偏是此教，故此教为顿中之顿。

教，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的，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的，三年。啊，三年不能往生的，你对这个世间有留念，你不肯去。如果对这个世间毫无留念，决定得生。

呢，我们在底下二楼啊，戒缘法宝里头有一份资料，一个小女孩十岁往生，她念佛三年啊，孩子七岁，听他爸爸念经，问他爸爸念的什么经啊，念的阿弥陀经。什么叫阿弥陀经？小孩会问，爸爸就把极乐世界简单介绍给他，他听了之后很欢喜，他说爸爸有这么好的这个世界，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爸爸告诉他，我没有这个能力。那什么人有能力？阿弥陀佛。你真想去，你念阿弥陀佛，这小朋友就真敢啊。念了三年，突然有一天告诉他爸爸，他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告诉他啊，要接他到极乐世界去啊，要求他爸爸把他们亲戚朋友召集来送他往生。他爸爸就真这么做了。有些亲戚问，孩子说的话你怎么能相信啊？啊，有些人的时候我们看看吧，看看小朋友话吧，真往生了啊，说的一点不错啊。我们相信三年时间念兹在兹，天天向往极乐世界，天天想到阿弥陀佛，他怎么不往生呢？啊，我们念了一辈子佛不能往生，就是心里有杂念，有妄想，有许多这个地方的情执纠缠，产生了障碍。啊，所以真正要往生，这些障碍完全排除。啊，所以我就相信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出家那一天师父就传他这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那么这个人是个老实人，老实听话真干，他具备了真诚清净恭敬，他也具备了。有这样的条件，三年能不成就吗？肯定有非常好的成就。那么换句话说，三年一定感得佛现身啊，教他。他继续再念三年，我就相信他得四义心不乱，再三年呢得离业心不乱。离业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是圆顿大法了。啊，我的估计，他得到离业心，应该在30到40岁这个阶段，他就得到了。啊，往后这几十年，完全是表法。做榜样给我们看啊，特别是最后一次把表法，对今天这一个社会，念佛同修现身作证，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没有错误，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结界是第一结。那老居士汇集的经本第一结，我们这十几年没有走错路。啊，虽然外面反对的很多，批评的很多，甚至于毁谤的，我们不要欢喜。老法师92年，就这一句佛号，成无上道啊！你要问我，老和尚往生极乐世界什么品位？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上辈上生。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上辈上生显示这个法门，圆顿到基础啊。

啊，我们再往下面看，有日本啊，日西斯曰：“圣道助教，离世圆融，以一时利益，一时可偏。”一起顿机难得也，是以教虽圆顿，忘机自成见，净土言圆顿者，于圆满俗即利益。下面黄念老要注解，盖指其他圣教，譬如《法华》《华严》，啊，都具有圆顿之理，但是众生根基粗浅，莫名其知，那学这些经教的人很多，得不到真正利益。那华严经上说的很清楚，真正当机的人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才有能力啊，参加华严法会。华严法会是佛在定中开的，没有这个功夫的人接不到啊。华严有十种机，最后有一种大心凡夫可以参与这个法会，虽然大心凡夫一生能不能证到圆满啊，不是究竟圆满，就是证得法身，很难呐！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这些地方我们特别注意。是故法随缘顿，行人根基浅，所以顿法成见，缘法成片。啊，这讲的华严法华，中国大乘两个最大的宗派。古人都这么难了，那近代人就不必说了。啊，古代人我们没见过，我们见过现代的人，老一代的人，我们初学二十几岁，啊，看到这些老法师。六七十岁的，七八十岁的，啊，他们的德行，我们比不上。啊，非常明显的看，他们的心清净，真的妄念少。杂念少，知道事情也少，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我们跟他们比，非常明显的看出我们心浮气躁，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好像如如不动。啊，就凭这一点我们就能想到。那他们跟他们上面再一辈比呢，那比不上前辈。啊，前辈的心比他们更清净，越往上去越清净。环境诱惑少啊，啊，我们在年轻的时代，啊，可以说一直到二十岁，啊，在中国大陆是一般的城市，啊，像上海、南京这些大都市，那别说，普通的都市里头。这个街上看不到广告啊，啊，那现在呢？这广告挺满了，拐拐角角你都看到啊，彩色的啊，那个时代没有。你说人心多清净啊！现在这些媒体。把人都搞坏了啊，眼花缭乱了，

心怎么能静得下来？单凭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古人有福报，环境好。古人要生到今天，他也不行啊，太早被淘汰掉了。啊，我们这个时代要能成就，要能修行养性到他那个程度，我们的功力就比他高。啊，所以越往后去，越要功力高的人才会有成就。啊，心量要大，真正有慈悲心，为苦难众生，不为自己。啊，这种大心大愿，能够不受外面诱惑，不受外头干扰。啊，稍稍有一点自己名利心，没有不受伤害的。啊，那真叫一世足成千古恨。明明这一生可以到极乐世界作福，啊，很不幸的又到三途去了，人天没分呐。啊，谁害你？财色名利啊，不出这个范围啊。啊，天天勾引你，贪嗔痴慢疑，你就生活在贪嗔痴慢疑的环境里，那这还得了？啊，所以法是圆顿法，没错。但是圆顿根性的人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过去学华严、学法华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啊，法是圆顿，没错。但是我们现在学的人，我们是小根器，我们学这个法，把这个法降低了，里面深奥东西我们体会不到，我们所体会很粗很浅显，完全是自己的知见。啊，要怎样才能够得一点真实利益呢？这我祖师们常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我们有几分沉浸。对于佛法，对于经教，啊，对于老师，不但没有沉浸心，还带着批判。那就有罪了。啊，恭敬心不懂。还有好处，在修福报。啊，如果批判经典，这个罪很重啊。啊，为什么？你不相信，也把别人的信心破坏了，断别人发生慧命，这要背因果责任。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下面说，但敬宗则不然。

净土宗例外呀、啊。为什么呢？人人能行，男女老少，贤愚不肖，无论什么人，只要你遇到，能信、能愿、肯念这句阿弥陀佛，皆得真舍之力。啊，不劳断惑，不需要断惑，待业往生。直处三界，这个直是直接啊，在这一生当中，直接就超出三界了，超出十法界了啊，极乐世界不在六道轮回里头。不在十法界里头，啊，而且时间不需要很长。真正下定决心求生净土，黄忠昌居士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他听我讲经。讲到许许多多念佛三年就成就了啊，他才30出头就发心啊，闭三年关，念三年佛，在官房里头每一天一部无量寿经啊，用汇集本，其他时间就支持佛号啊，看看三年会不会成就啊，他念到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三年，欲知时迟，凡是欲知时迟都是佛来通知的啊，所以念佛人往生，至少见佛3次。啊，第一次佛来告诉你，等于说给你受气，啊，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年寿命。啊，等到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等于给你受气。你心里有数啊，你会生欢喜心啊，我没有白念了，终于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告诉我这个信息，佛没有妄言啊。第二次见到呢，是在临命终时，大概在3个月到1个月啊，3个月很多。我们在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林光别啊，他往生就3个月啊，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啊，他在一张纸上把他往生的日期写了10几个啊，家里人也不敢问他，哎，就是那一天走的。3个月之前写了10几个，就是8月7号就忘掉了。啊，所以这个是第二次见面，告诉你确切的日期来接引你。第三次见面，佛来接引，带你走了。所以往生的人现前见佛至少

善知。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都告诉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三次都是现前。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没断气。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当来见佛。啊，花开见佛。要有信心，人人都求得到啊！佛很慈悲啊，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他不来什么原因？我们念不纯，这个念头里夹杂着对这个世界有留恋，不纯啊！如果对这个世界，完全断绝了，通通放下了，啊！一心只有极乐世界，圆成熟了，啊！成熟就会感应佛现前，啊！你真见到的，啊！这是真有信心。啊，幕后这两句是故实为顿中之顿，圆满之教也。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正是彭吉清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你遇到了，遇到了万缘放下，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海贤给我们表法，就一句佛号，啊，真心。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怀疑，真愿啊，这个世间生活太苦了。

善缘少，恶缘多。不值得留念的。啊，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极乐世界。这些恶缘，名字都听不到。

应当要求往生。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看倒数第四行，华严祖老居士的注解。又云中朝云，优希大师的《弥陀经》的注解啊，是《弥陀经》注解三大部之一啊，在中国三种最重要的注解之一。第一个是莲池大师的疏钞，第二个是藕益大师的要解，第三就是优希大师的圆中钞。这里都是圆顿法门，

一必须先开愿界，而次修圆行，破三惑而方正圆果，一切不退。这是通途的说法啊，圆灯法门像华严法华啊，这些经论啊，这就难了，必须要有圆灯的根性，你才能够得力啊。圆灯的根性先要大开圆觉，大开圆觉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你才能够修圆行啊，三种惑都断了。这个三惑是无明、尘沙、见思。那就证圆果，最低的果位是华严经圆教初住啊，天台宗的别教初地，生十宝庄严土啊，这证圆果，一切不退呀，这是得三种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也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今此但说彼土，一真二宝。一智为啊，开解身心，这净土法门特别了。没有讲那么高深呐、没有谈玄说妙啊，只是老老实实告诉你，极乐世界一宝跟真宝，一宝是人，这个环境，真宝是人。给你介绍阿弥陀佛以及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在极乐世界生活修学的状况依报是环境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但是只把这些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了那么你听懂了听明白了听懂了理解了你生信心一点怀疑都没有。这是什么？对于佛祖所说，没有怀疑。有疑就是障碍。为什么呢？没有往生的念头，疑没有了，真正有往生念头。这三级信心，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绝对没有疑惑。下面怎么修啊？七热持名，一心不乱，一为一。

造修行门，你看多简单啊！这是一小本《弥陀经》说的，若一时，若二时，到若七时，啊，一心不乱。啊，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盈科法师的例子。盈科法师一心持名三天三夜，啊，真诚。啊，他造的罪业很多，也很严重。如果不生净土，他自己晓得，决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就害怕了。啊，有这么个缘分，知道有极乐世界，知道念佛能往生，所以下定决心，啊，一心求生净土，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之后你寿命到了，我来接引你往生。这等于说是佛法里面讲受记啊，阿弥陀佛决定没有妄语，你到你临命终时他一定会来啊。盈科忽然聪明了，跟佛要求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走。啊，这个人家真聪明的。啊，他有理由啊。他说，我再在这个世间住十年，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啊，外面恶缘诱惑，我不知道又干多少坏事。啊，十年寿命不要了。啊，佛就答应他了，跟他讲，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往生。你看，头一次见佛，三天之后第二次见佛，佛就带他走了。啊，这都是属于先前见佛啊，佛当时为什么不带他走？三天叫他表法啊，他当然佛门一打开告诉大家，昨天晚上我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告诉我，我还有十年寿命，我不要了，要求跟阿弥陀佛走，佛说三天以后来接引我。这个信息一传，度多少众生啊，写在往生传上，我们现在人看到都受感动，都受他的影响啊。我们相信往生传的记录不是造谣骗人，一定真有其事，真有其人啊。古人都忠厚老成，不会欺骗人。

不是真正的事实，不会写在历史上。啊，所以我们今天讲求的，我们要具备的条件，这种条件是我们的性德，自性里头本有的，我们现在迷失了，把它找回来。啊，就是老实，老实就是不妄语，不欺骗别人。首先不欺骗自己，不欺骗自己，就不会欺骗别人。就古人讲，自欺欺人是很有道理，欺骗人首先欺骗自己。啊，欺骗人的最轻，欺骗自己的最重。

啊，下面是临命终时，即得往生，一切八支，就是阿毗八支，啊，一位不退，他的阶级、阶位是阿毗八支的菩萨，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圆教初住，啊，天台讲的别教初地，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净土宗所说的离一心不乱，啊，名词很多，都说一桩事情。到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啊，此地用小本弥陀经翻的是阿毗跋致。故知此经啊，为无著我师之无上体悟。这一句话，游戏大师说。我们今天居住的世界叫无著我世，那无著我世这个环境当中，这个经，这个持名心愿持名的法门，第一法门，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没有比这个更究竟。啊，可见超义游戏大师业余上瘾日本的这些大德说法相同啊，且所谓无上体悟，自然应是应该是契机啊，契离契机，最极圆灯之神教。我们看到这些文字，听到这个说法，我们的心定了，清楚了，不再涉猎其他经论，就是《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我们要学莲池大师晚年的态度，这一切法了，让给别人悟。你们谁爱学你就学学，我不学了啊，我就一部阿弥陀经。莲池大师的晚年给我们表法，

法上饮食，何况非法？我们要跟进呐、啊。啊，莲池大师是明朝末年人。啊，藕益是下一代，跨越两代。藕益生在明朝，原籍在清朝。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真的坚定我们的信心，真切为本心，为专中之专，顿中之顿，真中之真，圆中之圆，绝对不二之教，一成真如之道也。说得真好啊！我们再看下面黄念老居士的原文啊，借鉴的原文，是以日本图朝云，就顿教有二教二朝啊，二教呢，第一个难行圣道之实教，所谓佛行，禅宗讲的真言，密宗讲的法华天台宗，华严贤首宗啊，说这一些啊，这顿教有两种，这第一种二教。那第二呢，一行净土本愿之教，大无量寿经等也。那这个等就是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净土三经。这顿教啊，二朝呢，第一种竖朝，第二种横朝。竖朝就是前面跟诸位说过的啊，小乘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才超越六道轮回啊，到超越轮回之后，阿罗汉往生到声闻法界啊，在那个地方再提升到圆觉法界，再提升到菩萨法界，最后提升到佛法界，破一品无明，证一分自性，超越十法界，往生到十八土，这叫竖朝，很长很长的时间。那净土法门横朝，就从人道这个地方直接到极乐世界去了，不经历三界，不经历四圣法界，叫竖朝啊！啊，真结是云啊，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黄念老

引经据典，以经来解经，以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经。这是真实智慧，他用这种方法，他没有用自己的语言来解经，用自己的语言，别人不相信。啊，总认为你是个在家居士，啊，你没有资格来解释这个注解这个大经，用这种方法。即经论祖师大德的论说来注解，大家没话说了。啊，都是取信于大众，让大众读到之后心服口服。真切，日本净宗祖师所说的，由自力修断，故名说出。啊，靠自己，不断的向上提升，这说出。净土本愿正是由他立故啊！啊，净土这个法门完全是以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靠佛啊！我们只要居住。佛所说的条件，条件很简单，人人都去做，真正相信，不怀疑。啊，真正发愿，愿生净土。第三个。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成功了。我们看到这十岁小女孩七岁时候听爸爸讲西方极乐世界，她听完之后非常向往，啊，想到极乐世界去看看，啊，要他爸爸带他去，他爸爸说我不能带你去，那谁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你肯念他，他就会带你去。这小孩就真念，天天念阿弥陀佛，天天想阿弥陀佛。希望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念了三年，三年这个愿心没有中断，念兹在兹。啊，十岁，三年，十岁，阿弥陀佛真来了，告诉他，哪一天我带你去，啊，告诉他，带你回老家。极乐世界是你的老家，回老家去。啊，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爸爸。啊，要求爸爸邀请亲戚朋友送他往生。他爸爸就真走了，真走了。啊，说明男女老少。女孩子，小孩，

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是为我们作证的，都是为我们来表法了。啊，小朋友没有生病啊，说走就走了。

啊，怎么能不相信呢？这个法门一定要对阿弥陀佛感恩，对释迦牟尼佛感恩。释迦牟尼佛也不介绍，我们不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多次为我们演说《无量寿经》，啊，对这桩事情多次介绍啊，不是一次啊，讲其他经典一生就讲一遍，没有重复过，《无量寿经》重复讲了很多遍。那我们要感恩呢，二徒导师啊，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啊，阿弥释迦牟尼佛送我们，保送啊，阿弥陀佛在那边迎接，多殊胜。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会很熟悉，一点都不陌生。为什么？多生多劫，生生世世，跟我们有缘的这些人，他们先往生了，都在极乐世界，通通都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我们往生。所以佛这一现前，你就看到许许多多的人、说人啊，跟我们过去都有关系的，全来了。这个关系在过去生中有善缘，有恶缘啊。现在呢，都在极乐世界，都是菩萨了。纯净纯善啊，过去那些恶的念头通通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在现前，我们要感谢恩人啊，要原谅仇人啊，知道将来我们到极乐世界都是好朋友啊，所谓善恶都是迷惑颠倒啊啊，恶是迷惑颠倒啊，善也是迷惑颠倒啊，要把它拉平啊，要画等号啊啊，我们在这个境界里头超越，住平等住啊，经题上告诉我们，清净平等住啊，在顺境善缘，顺境是物质环境，顺心如意啊，啊，善缘是人事关系。遇到的人都是好人，不起贪念啊。如果是逆境无缘，不生嗔恚，要练这个功夫，这是在生活当中，在境界里头去磨练啊。心目当中看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我们成佛就越来越接近了啊。菩萨经论里头称为仁者，仁慈的人，仁者

是真菩萨啊，仁慈的人，大慈大悲的人，这称仁者。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仁者无敌，敌是敌人，没有敌人才叫仁者。还有个讨厌的人，还有个不喜欢的人，这就不仁了，那不是菩萨了。菩萨没有冤家，菩萨没有对头啊，菩萨的慈悲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练的，这是基本法了啊。清净平等觉就是这样练出来的，这叫修行，这叫功夫啊！功夫成就了，就变成功德的积功累德，有欢喜，有成慧，那叫造业啊！欢喜善意，成慧恶意。善恶都有报应，善果就三善道，恶报三恶道，通通造轮回业。那么善跟恶是平等，很清楚啊，通通是从迷惑自心所生啊。真正觉悟的人与一切法平等，一切众生不离自性，不但是人动物，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啊，全是自性变的，自性是自己。所以菩萨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己一体，这叫正德清净法身啊。正德什么呢？一念不生啊，起心动念没有了，分别执着没有了，这叫成佛。前面说的一念不生成佛了有一念，不是佛，是菩萨了啊！有很多念杂念，那就是凡夫啊！无一念，我们做不到，没有那个本事啊！净土中准许我们有一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只有这一念，别无第二念啊！你能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无量功德的加持啊！你在这一生当中修行，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境缘，你会顺利通过，是吧？佛加持你，只要你目标方向正确，不偏不斜啊，我走的是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方向目标清清楚楚啊。所以净土本愿真实有他力故，超越成佛之法，故名恒超啊，恒超之德。

那持名呢，顿中之顿也。因为念佛的方法，观经上讲十六种，十六种里面哪一种是第一？啊，顿中之顿，就第十六，最后的一种，最后一种就是持名念佛。啊，十六观里头第十六，啊，顿中之顿呐、啊。以上诸德，上面所说的大德，啊，日本的、中国的古大德，贤尊、善导大师之说。他们都尊奉善导大师教诲，啊，判本经为顿即顿速，顿到起处，速是快速，圆融圆满。不但圆融，它是圆满的；不但圆蒙圆满的，它是圆融。如真解，称本经为专中之专。他这四个字说得好啊，转顿真。远顿中之顿，真中之真，圆中之圆，绝对不二之教，亦称真如之道。我们今天能遇到也是诸佛菩萨在考验我们啊！有这么多人反对，有这么多人批评，看你有没有福报。你要是动摇了，这个机会呀、啊，当面错过。你要如如不动的，没有一尊佛菩萨不鼓掌对你赞叹啊，真成就了啊！啊，坚固信愿，一句佛号念到底，啊，闲公老人92年念佛表法。我们要记住啊，啊，要像他一样，绝对不动摇。啊，要是我什么都不会，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天天在等待阿弥陀佛来给我们透信息啊，知道什么时候往生，走得自在，走得潇洒了，说走就走了啊。我们每个人将来表这个法啊，他看到了自然相信。

0: 下面这一段。印光大师赞要解云，印光大师这个赞叹的话我们要牢牢记住，赞得太好了，理事果真奇迹，无论是说理还是说事，都达到登峰造极。为自佛说此经以来，释迦牟尼佛说这一部经，一直到今天到现在，第一注解妙极确极，赞叹欧耶大师的要解。印祖说要解是自古至今《弥陀经》当中的注解，是第一注，没有人能超过他。那么又说了，纵令古佛出世，重铸此经，也不能高出其上矣。这一句话赞叹到极处，有一些学教的学得很好的来问我，印光大师这一句话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说的要解，第一注解妙极确极就可以了。后面这一句是不是过分？我告诉大家，一点都不过分。印光大师所说的，恰到好处。我们要深信不疑，念佛人对于印祖没有不尊敬，没有不佩服的，印祖所说的我们都能够依教奉行。那么在此地印祖为我们介绍他虽然讲的赞叹的是弥陀经要解，现在把它换成黄念祖老居士的记录，也是真实，也是妙极确极。古佛出世再给无量寿经做个注解，我觉得也不能高出其上。我们要相信呐，黄念祖老居士不是凡人呐。他用了6年时间，我跟他见面，看到的收集的参考资料，堆在书桌旁边，我感到非常惊讶。你从哪里找来的？自从发现，就四面八方有人送来。三宝加持，弥陀威神在帮助他，让他在晚年 啊，身体很不好，有病，而且很重，能把这部注解完成。完成之后，念佛往生，告诉我，一天念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啊，真不容易啊！我们晚年相逢，志同道合。那个时候在海外将无量寿经用汇集本，只有我一个；在国内呢，就是他一个，没有别人讲这个本。啊，我们见面无量的欢喜，啊，总算又找到一个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

0: 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那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 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的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两天都就找着我，说我是个马鞍沟院的。
5: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王上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这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师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 真的卧床不起了。沈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3: 那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10: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3: 当年他们在这儿，你想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3: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去。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 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0: 都是娃黄娃的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气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0: 不留白虎白天露，别愁云烟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这人贩子吃点这些。
4: 哦，这样
3: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
4: 这么。从小就吃
3: 的。他回头饭了，还包面食。
4: 包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可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容易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 泥塑佛菩萨圣像宫。

0: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

0: 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中，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多。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嗯，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他现在和尚了，高兴的当时张公这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把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闻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鬼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在长春
7: 生。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进口昨天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忧，多花重视。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裴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裴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

0: 照张相吧。
1: 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拍。

0: 者，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伽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伽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海贤老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听了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领导有，
1: 何为主？
0: 何叫铁面队长？上苍下你喊
2: 好。
0: 头抬身，清田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0: 何必是？不叫铁面队长，不会奉旨。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地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0: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那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到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7: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8: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 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7: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 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

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德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
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预知。

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偈已，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

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法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
照出。

助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

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

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助群品，利欲生真念，尽慧修凡恒，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32相80种好，
悉皆具足。

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

常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
四维上下一分。

入室，热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

也相向化师相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不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有旬、20有旬，乃至1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

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惯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释，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师。

0: 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住，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摄宅。 称其形色，宝王礼服，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堂宇房阁，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 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时，祈福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得风徐起，垂珠罗网，皆中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 无我住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复垂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 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
1: 余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有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
0: 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惜，名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 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祝福，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祝福，个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复次阿难。
1: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 夜夜界中，如。

沙佛，过出广场舍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
悉是愚痴，令。

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

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
普照三千大千。

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言见者，天言通达，法言清净，慧言见真，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

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罪。

身，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数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谨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皆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
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城中，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
不顺法度，摄影。

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

夜分尘愁，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落入落，
聪明如明，悟人。

行卧，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
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

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

0: 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陀，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

知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
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
当令

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见，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十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

0: 三途苦。
1: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219页啊，219页最后一行，注解：弥陀要戒人，释迦一代释教，为华严，明一生圆满。欧耶大师在《阿弥陀经》

注解，他的注解叫要解，这里面说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确实唯有在华严，明白为我们显示一生圆满，从初发心，经过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华严经》上说的啊，而一生圆满之因，则末后普贤行愿品中，十大愿望到归极乐，且以此劝经华严海中，啊，华严经上用什么方法叫我们一生真的圆满？啊，确实在普贤行愿品最后的一卷啊，第40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这样真的大圆满的啊，因为华严是最早说的，而且是佛在定中说的，南传小乘他们不相信啊，认为这个经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啊，那么大臣也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释迦牟尼佛在定中开悟之后，将他所看到的事实真相，为化身菩萨详细说明。啊，这个开悟是明心见性。啊，心性是什么样子？在中国，慧能大师只讲了5句，而释迦牟尼佛于3000日中，这一份报告集集出来就是《大方光佛华严经》。啊，说完之后，大龙菩萨，啊，大龙菩萨也是等觉菩萨，将他收藏在龙宫。我们这个时间没人知道，佛灭后700年，南印度出现了龙树菩萨，啊，他真的是初地，啊，初地

法身菩萨。啊，被大龙菩萨引导入龙宫，看到大本华严。大本有多少呢？说有三千，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一世天下微尘品。啊，龙树菩萨看到这部经，也就吓到了，认为自己很聪明。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从鹿园到灵鹫山法华会、法华涅槃，3个月就学完了。啊，这也都是表法，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一切法从哪里来的？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只要你见性，你就明白了。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没人教他，他没老师。从19岁出家到30岁成道，这当中的时间几乎都是他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学派他也亲近过。这些都是知识，不是智慧。那么我们知道，古印度所有宗教学派没有不修禅定的。啊，4禅8定。是他们的必修课程。定开不开会呢？开会。开什么智慧？世间智慧，不是出世间的。世间智慧还比不上阿含。啊，为什么呢？世间智慧不能超越六道轮回。阿含虽然是小乘，他确实能帮助你断见思烦恼，啊，超越六道轮回。说明自心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相好，啊，所以佛法小乘阿罗汉最高，等于小学毕业。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是正觉，这是佛门里面第一个学位。再向上提升，

叫正等正觉，这是菩萨啊。三乘菩萨都属于正等正觉，等是等于啊，等于佛，但他不是佛，他是菩萨啊。再向上提升，加个无上，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什么人？菩萨有51个阶级，再向上呢，这就是佛，妙觉，啊，华严称为妙觉如来，没有再上的了，啊，所以加了一个无上，无上正

那么小乘从乐园算起，这大家承认是佛在这个世间所说的，而且世间人都看到的，不像华严，华严没人看到，一般人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三期21天没有出定。那么能够参加华严法会的都是化身菩萨，也就是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才能参加这个法会。没有见性的菩萨没分呢，定中境界般人找不到啊。所以小乘只承认后面四个阶段，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他只承认这个。那么确确实实我们在华严最后一章看到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倒归安阳，安阳就是极乐世界且以此劝进华藏海中，华严海会里的这么多菩萨，如果走捷径，无过于持名念佛，往生净土，就是欧耶大师在这里所说的，幸运持名。信念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这是接近的华严会上华藏世界是发心土，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

那么为什么华藏世界化身菩萨还要到极乐世界去？极乐跟华藏是平等的，这些菩萨没有必要啊，到那边去。普贤菩萨这个表法意思太深了，同样是一真法界，华藏是释迦牟尼佛的一真法界，极乐的报土是阿弥陀佛的一真法界，地位平等的，没有两样啊。华藏世界菩萨还跟着文殊普贤到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说明同样是一真法界，弥陀的一真法界殊胜，他要不殊胜，这些化身菩萨不会到极乐。像这些地方，我们学习经教要特别留意。华藏世界的菩萨都要求生极乐世界，我们能不去吗？什么时候去？赶快去啊！不要再等了。这是真的。表法真正意思就在此。极乐世界最殊胜的无过于凡夫，六道凡夫，而且这里面还有造作极重罪业的凡夫，无逆守恶，他马上到无间地狱去了。这些人很幸运，他寿命还没终了，遇到这个法门了。遇到他能信，他肯发愿，忏悔业障，佛还是接引他。一丝毫不嫌弃，那么这些人到极乐世界什么品位？有人说造作罪业的凡夫往生是下品，下三品。但是我们知道，忏悔的能量不可思议。又何况大乘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所有一切不善，包括无逆守恶，自心里头没有，
他在哪里？他在阿赖耶里头。既然转世成智了，这个罪业烟消云散了，痕迹都找不到啊！啊，就像慧能大师一样的，见到是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的自性。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啊，句句都是真话了。那么我们对此地所说的就不会怀疑了啊，凡夫劣灯不除，这个凡夫里头包括无逆生。不处是等觉菩萨后不复，跟妙觉如来就差一级，菩萨到这是顶头了，没有比这更高了啊。像观音弥勒，观音是极乐世界的不处菩萨，弥勒是娑婆世界下一位出现在这个世界成佛的啊，不处菩萨。啊，这个都是特殊的例子，所以说其常皆谈。不可测度，凡夫无法想象。啊，也是不可思议。啊，华严所比，却在此间。华严经所说的理论方法究竟圆满，就在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华严法华的究竟圆满，而天下古今信的人少，怀疑的人多啊，连诸佛如来异口同音都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你看看华严经就知道了，华严经成佛初发心，破三界八十八品见悟，证得初性位，五十一个阶级入门了，初性菩萨，断烦恼等于小乘须陀洹啊，小乘须陀洹不能跟他相比，他是大乘啊，断烦恼的功夫是相等，智慧不相等。德能不相等啊，他比须陀洹要高明多了。那么从初心到实心，从初住到实住，从初心到实心，
从初回向到实回向，从初地到实地，这样一步一步往上提升，才到等觉。怎么六道凡夫信愿持名就能证得等觉？谁相信？没有一个菩萨相信，也没有小乘相信，真难信。啊，难信能信，凭什么？要不是佛在大乘经上把这个道理揭穿了，我们永远怀疑。那信呢？是良心，不能不信。佛说的，佛没有妄语，我们只凭这个来相信。究竟什么个道理，没搞清楚啊？啊，大乘教里的佛常说，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一切众生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听到无量寿经，不怀疑，他能信，他能发愿，肯念佛，这三个条件去做，这些人过去生中都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无量啊，不是千尊万尊的无量。这一生呢，又遇到净宗了，得无量诸佛如来，功德的加持，他能信，他不怀疑。啊，那么这个我们想到《弥陀经》上有一句经文，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是善根呐。凡是能相信的，我们常讲善根深厚，究竟深厚到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佛给我们透了这个信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供养里面肯定以法供养为主，才有今天的善根福德因缘。现前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能在这一生短短的三年一帆风顺的念佛往生，啊，看起来真难，实际上

无量劫善根福德在今天成就，啊，福，老实听话，真干，是福啊。真诚、清净、恭敬是佛了。啊，具足善根福德，又有缘遇到了。啊，我们的缘尤其殊胜，遇到下莲居老居士。把五种缘一本整理成了一部，这一部经是世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一真经，因为里面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字都是佛说的，都不是他自己意思。他自己只是将五种原译本重新排列，啊，去掉重复。句句都是佛说的，没有一个字不是原译本的文字。啊，世世代代汇集本很多，这个汇集本第一页圆满，我们遇到有福报。没有福报怎么能遇到？还有遇到了反对，那没福报。我们这听一听，一看到就知道。啊，遇到马上没有怀疑，立刻就接受，肯发愿。难得了。啊，这个问题，大师当年在世，有这个现象，所以非常感慨地说：“愚唯有破心立血而已。”这是通心，形容的通心呢，真的。喷嚏先去思想。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你逢到了，为什么不相信？啊，你遇到了，等于说你这一生有机会做佛了，成佛了，你把这个机会错过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一桩事情！别人想求，求不到，你当面错过。啊，这一句看到欧耶大师对这桩事情错过机会的痛心。要结佛缘，有说，故当来尽法灭尽，特留此经。此经就是指无量寿经。那么我们。

就是这个本子，要度度往后九千年的众生，接引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就这五件。啊，那么大家要做好事，印经功德第一，印哪一部经？印这个。这个经决定传世，到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啊，他还留在这个世间100年。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啊，这个经也灭了，这个世间世尊所说的经都没有了，但是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个六个字又主持100年。啊，在那个时候听到这句名号，啊，信愿支持求生净土，还能往生。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广度寒食，寒食食指的六道里面一切众生，啊，全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这六道就包括十法界、阿切陀药、万病总持、啊、阿切陀药，世尊当年在世，古印度的，啊，一种药物，这个药物什么病都能治，啊，只要能找到这个药，就能治好一切病痛。所以说，万病总治，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奥是玄妙，髓是精髓。就是说的华严法华大乘登峰造极的两部大经，那用这两部大经代表全部的大乘法，一切诸佛之心要，这一句啊，十方三世一切

借诸佛所说之法所修学的心门，全在其中。下面菩萨万恨之四难，无论是全教是实教啊，三行是神，这个法门是他们修行的指南啊，他们学习的方向，他们学习的目标啊，皆不出于此。啊，今天还有同学问我，他每天早晚课大概学有很多的经咒，念了很久了，舍不得放下。来看看这个经文就知道了，你念的再多都比不上一句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全包了，你再多里头的一角怎么能相比啊，这圆满了。金刚经上佛教给我，法上印实，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法是佛法，佛所说的一切法全放下，只要一部无量寿经，只要一句阿弥陀佛，一部无量寿经代表一切经，一句阿弥陀佛代表一切法门。你修的是大圆满了，大总持法门了，啊，总一切意持一切法，一切一切一切皆意，这个一就是无量寿经啊，就是一句佛号啊。其他的统统放下，这就对了。金刚经上这一句经文，你算是真正听懂了。为什么？真正听懂，你才立刻放下。我不走弯路，我走直路。那个路也能到，迂回的，弯弯曲曲，很长。啊，我要走捷径，走直路。余光探索。啊，这光是细数。啊，赞叹来给我们说明，穷劫莫劫。啊，说无量劫都说不尽了。下面说佛法化者。乃天台宗崇尚他，尊重他，称他为纯圆独妙者也。天台大师对法华的赞叹，那华严呢，贤首过世，尊为别教一乘，世世无碍，全圆之教。

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啊，特别的一门啊，真正一乘，一乘是一生成佛，在华严经上真的看到啊，看到修行的阶级，菩萨51个级别啊，向上提升，真的妙趣圆满了。全圆。那么今藕益大师指出啊，为我们指出天台的纯圆，贤首的全圆，其密随于奥义，奥藏皆不出此大经之外，这个大经就是无量寿经，净土宗的大经。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经不是包含华严的一部分，华严的局部，法华的局部，不是完整。圆满的化缘，圆满的化化都在这部经里头。一切菩萨所修的无量法门也在这部经里头，一法不漏。这部经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啊，所以我们的认识是惑啊，不是惑不知道啊。啊，下面说，皆不出此大经之外，可见此经真是全圆。啊，又为法华之髓，复是纯圆，故此故云此经正是圆中

不但是在释迦世尊会上，我们把它扩大，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法会，全在其中，一个都不漏啊。此与日本驻大德之判教异口同声啊，跟前面所举的日本那些大德们，那些日本大德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隋唐时代在中国留学，啊，确实有德行，有学问，啊，具备大乘学者的条件。他们学成之后，回到日本，回到韩国，啊，建立净土宗。我们对这些大师非常尊敬，大师的成就不是偶然。我们到日本、韩国参观，看寺庙里头祖师殿当中供养的就是善导大师，尊善导大师为第一祖师，第一代祖师，他们自称第二代，尊师重道啊，中国没有看到。

下面说，正如宗门所谓，以鼻孔通气者也。那这个就说明禅宗也在其中。近代净宗大德印光大师赞要解啊，他说的，他对要解的赞叹，他说理是净土中的道理，净土中的事实真相，各真契机。佛在这部经上都把它讲到基础啊，讲圆满了，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亦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这个话是印光大师对要解赞叹。欧耶大师这个要解是阿弥陀经第一注解，妙极确极，注得好啊，妙是好啊，确是真实啊，没有丝毫虚伪也。啊，纵令故佛出世，重铸此经，也不能高出其上矣。这赞叹到基础了，可见要解之判此经，如佛亲判。印光大师对偶遇的弥陀要解，在他老人家一生赞叹当中是排名第一，真有不少人怀疑，印光大师是不是赞叹的太过分了？有人问我，啊，我也诚诚恳恳地告诉他，没有过分。印光大师的赞叹恰到好处，这个赞叹也是妙极确极。

幕后这一句话是念老说的，可见要解的判经如同佛亲自判的一样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这一段呢黑体字

把它省略掉，我们直接看注解221页第四行。有苏超云：一贤首判教风骨，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分成5个，阶段小时中顿远，一般称为五教。那么坚持经典呢，顿教所是业父兼通前后二教，正说净土法门是顿教。为什么？一生成佛，确实顿中之顿，圆中之圆，五教教义都在这部经上。这就是圆满了。这经确实是顿教，但是里头顿教前面小时中，顿教后面是圆教，

啊，莲池大师说：“缘全是此，此分是缘。”啊，这个里头有一部分是缘教，又云呢四法界的华严讲的四法界，理法界、事法界、离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啊，前面讲的三种，第四个是事事无碍法界。华严一经有之，名为别教一乘。啊，其他经上没有说事事无碍法界。啊，讲到四法，四法界、离法界、离事无碍法界，大乘经的有说到。啊，说四事无碍法界只有华严，所以华严叫别教一乘。啊，只要是一乘，决定是一生成佛，这叫一乘。啊。不能一生成佛，就不叫一乘，成为大乘。啊，大乘是菩萨法，一乘是成佛。故莲池大师叹小本为分缘，故列举大小二本中四事无碍法界舍利一正阿弥陀经分书圆教。莲池大师在世，在中国社会上，禅宗非常兴旺，修净土的人很少，怎样把净宗位置向上提升？啊，莲池大师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用《华严经》来注解《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的地位提升。提升跟华严一样，华严十门开启，你看《弥陀经》疏钞也是十门开启，完全是华严的架势。啊，这部书出来之后，真的净土宗就复兴起来了。啊，也应了古大德的话，华严、无量寿、阿弥陀经，这是一部经，大本是华严，中本是无量寿，小本是阿弥陀经。啊，这三部经是一部，同样一部，只有说的简单详细，啊，内容是一致的。真的，华严一生成佛，从初心到妙觉，啊，弥陀经叫你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毗跋致菩萨，一生圆满。啊，可见
莲池大师夜判阿弥陀经为圆顿之教啊，此则了中热度大德之所通也啊，都是这个看法。那么所以意见呢，同理都还有不同，或从之为语言中之源，或迁之为分属语言，说他分属语言，这是谦虚啊，是客气一点啊，老实说，他跟华严一样远，没有差别，都是证得究竟果位啊。下面这两句话说得好：此盖机缘之意，而善巧不同耳啊。问题还是我们众生根基不一样啊。我们是缘基，看到这个经就是全缘佛经称为奇经，尚且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化之际啊，所以经称为奇经了。根基不相同，同样学一个法，得到的不一样。

啊，所以说机缘之意，善巧不同，廉耻本怀于善道偶也，即日本诸大德何尝少矣？啊，没有两样，该素超之处，哦，这个地方说出来了，正当狂禅风靡之际，故不得不权宜善巧，扶救群机，做方便之谈。这是说什么？分缘，分数缘教啊，不得罪这些宗门大德啊，谦虚一点，华严全缘，这个见是分缘啊，这个地方把莲池大师的意思说出来了，正如神山等居士之言语，所谓大权菩萨，取悲当机，应病于药，时节应允应耳。这是说法的善巧，我们要学习啊，尽量的回避，不刺激大众啊，因为古圣先贤有例子都举出来了，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那我们的修学

一定要懂得谦让。啊，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圣依法师邀请我参观他的道场。宝林寺在宝林寺的后面，走路要走半个多小时。啊，那个地方没有路进去，这是法师的智慧，车开不进去，一定要走路。啊，所以他那里游客就少了。不愿意走路的人不会去。香港禅宗第一道场，禅堂还有40多人在禅堂坐下。啊，我去的时候，好像还有个法国人出家了，也在那坐禅。深夜法师请我在禅堂里面讲开始。啊，我没学过禅。啊，但是讲过金刚经。讲过永嘉禅宗集。啊，还有一点口头禅。啊，讲什么呢？赞叹

赞叹法师，深夜法师，在这个时代，禅几乎断绝了，还有这么一个道场，我们看得很感动啊！赞叹同学，这么多人跟着深夜法师修行。这就是生战胜了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胜。我们离开宝莲寺回来，要走路，车停在宝莲寺走半个多钟点走回来，是20几个人陪我一道去。都问我法师，你对禅宗这么样的赞叹，你为什么不学？我告诉大家禅宗我涉猎一些，我的条件不够啊。那是上上根人呐我的三个老师都警告我，不让我学禅。学禅，上上根人有理，能成就。上中下都没分，何况我们是中下根性，我们只有两目赞叹而已在所有法门当中，只有净土我们有把握往生，有把握成就所以我专修净土，对于所有的法门我都赞叹。为什么？佛传能够修那些法门的人根性都比我厉，我的根性比不上他们这个法门下下根都能成就，我走这个路子所以时节因缘，我们确确实实希望释迦佛所传的大小乘显教密教各个宗派都能够兴旺起来都有人乘船学习的理念，有方法，也有能不能成就？时节因缘非常重要，不能不知道。真正功夫里面最困难的是放下。上上根人，他的特点就是能放下真正放下万缘，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清净是没有染污了，没有执着平等是没有动摇，像水一样平常我们供佛

具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杯水，水代表我们的心，代表佛的心，佛心菩萨心，我们的心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我们要恢复清净平等心，跟佛就一样，就到佛的境界。努力啊，做功夫啊，就是放下，最后连佛法也放下，不放下是被佛法染污了，佛法不是真的，佛法因缘生，凡是因缘生法都不是真的。所以《金刚经》上特别告诉我，法上应时，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佛法世间法都不能有。没有成就的时候要利用佛法，佛法帮助我成就，到达彼岸了，佛法就不要了，要永远到不了彼岸，好比坐船呢，船到了彼岸了，要下去，不能把船背着走，所以要知道船是工具，渡我到彼岸，到彼岸就把它放下，法就是这样。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佛法就丢掉了，就不要了，带着佛法，佛法变成染污，变成障碍，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离自信清净心里头，具足无量无边的佛法，所以从自性上讲，一法不是从净缘上讲，一法不离。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处就对了。清净平等处在我们净体上，这就是真佛。我们再看下面的文，至于莲池大师于苏朝中广引净宗经中四思无碍之文，实于深意足证苦行。他对人说经谦虚，那是华严全缘净土偏缘，是原教当中的一部分，谦虚。但是他对于四时无碍法界，引用《无量寿经》里面四时无碍的文，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无量寿经》跟华严没有两样，
华严泉源无量寿经也是泉源，他用这个方法，言语上谦虚，后头把这个意思补出来啊，会看的人也看得出来啊，老和尚谦虚。无量寿弥陀经实实在在了不起啊，确确实实包含概括所有法门，叫无量法门呐、啊，不止释迦所说，一切诸佛如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所说，全在这部经里头，全在这一句佛号里头。云集顿集，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这我们能不信吗？啊，还去跳这个跳那个吗？不需要了。经上确实有说，正住双修，莲池大师说得好，我以信愿持名为正修，还以持名为助修。正住都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才叫把妄念卸干净了。

这个地方黄念老说得好，盖世事无碍法界为华严一经所专有，佛在其他经里没有说过，只在华严里面说过。故知大师于本经中广作真言，以证本经正贤世事无碍法界，一切证明本经属于原教，实不容惑疑。我们对这个经不能有丝毫疑惑，莲池大师所用的方法善巧到极处啊，会看的人一看就清楚啊，对外面谦虚，啊，里面两部经互相印证，一点都不假。下面这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自补大师遗宗。这个大师是莲池大师，我们现在学他专论本经中世事无碍法界的玄义。华严宗立十玄门，是此法界之无碍，名为玄门者。

以通此，则可入华严圆教之玄海，故曰玄门。啊，这个玄门能通华严，实际上能见本性。啊，能够明心见性。经一探玄机所设什么次第啊，探玄机是六十华严的注解，贤首大师做的啊，八十华严注解是清凉大师做的啊，贤首是清凉的老师，引证经文，以明本性，实居实学啊，证明无量寿经确确实实具足华严实学的意思，于是则确证本性，证书圆教，即是中本华严，这古大德所说啊，《弥陀经》小本华严，华严是大无量寿经啊，这个本子中本华严经，《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经，这个把净土的地位大幅度的提升了，提升的有证据，不是随便说的。啊，一证如上之说，皆是真实语，非因净宗行人之妄自尊大啊，是真的，不是净宗自己啊把自己的地位提升，不是的，真有证据啊。下面就是实学门，第一，同时具足相应门，全是心的，圆足的显现啊，说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化解一切尽成一大缘起，这就贤首过世修华严奥旨还原观上的话，妄尽还原观啊，变法界虚空界的宇宙从哪来的？啊，整个宇宙的本体是自心清净圆满的圆明的，叫圆明体啊，从一体，自心清净圆明体就是我们本人，就是我们的自心，自性圆满，自性光明，圆满是万德圆融，明是智慧啊，体是本体。慧能大师开悟所

就是证得自心清净圆明体。啊，这个体不生不灭，这个体本自具足，这个体如如不动，能生万法。啊，这个体是变法界虚空界本体。一切众生共同这一个体，所以《大乘经》上常常把它比喻大海，叫性海，啊，本性像海一样大。那每个人呢，在海里头有个小水泡，啊，你离不开大海。所以说，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跟自己同体。啊，道家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那个根就是体，体就是根。宇宙从哪里来的？佛说的好，从心想生。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凡是从心想生，记住，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想都没有了，通通都放下了，真的就现前。啊，真的，真的是体，就是自心清净圆明体。出现了，这叫明心见性。

所以欧维是欧阳靖武，民国初年我佛门的大德，佛教不是宗教，宗教说这个宇宙是神造的啊，有个真神，神造的宇宙，那神是谁造的没人知道了，没有说啊，佛法里头宇宙不是神造的，是我们的自信变现出来的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个万法就是宇宙啊，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上说的心心识变啊，就是自心清净圆明体现的啊，里面的变化界变成设法界一真庄严，那是阿赖耶。转八十成四智，设法界没有了，设法界里的包括六道全没有，你痕迹都找不到。所以《金刚经》说，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凡是有生有灭全是阿赖耶变现啊，生灭当中产生，这就是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啊，缘起就是还原观上起而用。

万法的来源。啊，这个缘起非常快速，一念间，一念，我们对这个一念，啊，一念，弥勒菩萨告诉我，这一弹指时间很短，一弹指里有多少个一念呢？有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320兆个一念纠缠在一起，是一弹指。啊，那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弹7次。我相信。啊，如果照一秒钟7次弹指的计算乘起，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有2100兆个念头生灭，前念灭，后念生。啊，这个念头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大乘教里告诉我们，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没有时间，时间是假的。佛又告诉我们，没有缘尽，没有缘尽就是没有空间。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当下。我说没有缘尽吗？没有距离呀。极乐世界什么时候在？就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前年过去了，像做梦一样，痕迹都找不到。啊，大乘经上常说，就在当下，这一句是真的。跟你说过去，跟你说未来，方便说。啊，一俗谛而说，佛是一二谛说法，二谛就是真谛、俗谛，真谛是他亲证的境界，告诉你。没有空间，没有时间，这真谛。啊，告诉你有过去，有未来。啊，娑婆世界，西方过10万亿佛国度，有极乐世界，随俗地说的。那我说，你容易接受。你容易相信，用这个方法引导你，从俗谛引入到真谛，然后真俗二谛都不离，啊，都不能放在心上，你的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清净平等觉就对于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你就亲眼看见。啊，然后再回头一看佛所说的一切经，你会赞叹。

释迦的善巧方便，能把不可说不可说都说出来了，引导一切众生觉悟啊，回头啊，成一大缘起，这是起而用啊，一法成一切法，设法界全现出来，就是一念啊。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屏幕，用电视啊，真正把这个看透了就懂了啊。屏幕不生不灭，屏幕什么也没有，就好比是自性啊，说他什么都没有是真话，说他什么都有也是真话。为什么？他能显。电视台播放的这些节目，只要我们有按钮，它就出现了。这个出现同时出现，没有先后啊。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屏幕，没有屏幕它不能出现，一定要依靠屏幕。一切法要依靠自性，没有自性一切法不能现起。换一句话说，自性里头有一切法，但是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自性是真的，真假怎么说？凡是有生有灭就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啊，自性的体不生不灭。啊，体是什么样子？没有样子。它不是物质现象，它没有念头，没有念头你想象不到，没有现象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你摸不到，我们六根的能力都达不到，但是它没有离开我们啊。它在哪里？在一切处，在一切时，无时无处不在。如果他不在，现象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切现象要依靠他才能现起啊。现象刹那生灭，刚才讲的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啊，这么高的频率，它呢？它没有，它没有频率。啊，在净土叫它做常寂光，常就是不生不灭，寂什么都没有，清净无为。光是说的作用，无处不在，光遍照，无处不在，叫它做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常寂光就是真正的自己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习气，经上叫身相无明，有这一分东西在，他住在十八土，他回不了常寂光，必须把这一点点无明习气断干净，

这个时候十宝图不见了，所以十宝图也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为什么叫它做一真法界？因为它没有生命。十法界有生命，它没有生命啊，它只有隐现。你看，有那一瓶生相无明习气在，它就现。那个东西断掉了，它就不现了，它没有了。啊，那我们居住这个世界就是十宝图，但是十宝图里头有阿赖耶，阿赖耶进来了，阿赖耶会变。把十宝庄严图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三途。啊，自性直现不变。啊，所以在十宝图里头的人，西方极乐世界是十宝图。所以到那个地方，人无量寿，没有生老病死。啊，极乐世界看不到变化，大概唯一能看到变化，七宝池里头莲花，那是什么？那是众生的念头。众生念的极乐世界花很好，不念了，不念花就枯掉了，就没有。在极乐世界只看到这一个东西有生命，其他的没生命。啊，树木花草，四季长春。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有四季的变化，极乐世界没有变化。人永远年轻，寿命无量，他不衰老。啊，我们得一定搞清楚啊。

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这都是讲缘起里面起的作用。一法是讲自性，一切法是讲宇宙。佛经上讲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一切法自性。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一法就是自性，一切法就是万法。万法从自性生的。那么一切法起一法呢？这个一法是我们的业报身。我们这个身是从一切法里头起一法，要知道一时具足啊，圆满显现的，故曰具足相应。三种周边，还原观上去，三种周边。具足相应。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22页倒数第六行，念老为我们说出《无量寿经》也有如《华严经》所说的十玄门。那十玄的意思，在这个经上通通具足。我们看第一个，同时具足相应。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一时具足圆满显现，故曰具足相应。啊，确实，这个几句话实际上就是贤首过思在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上所说的。教理，教是佛教，佛教根据什么理啊？什么道理？什么原理？建立的啊，或者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这开头就说出来，佛教以缘起为主啊，法界一切尽成

大缘起，法界我们今天讲全宇宙，整个宇宙啊，佛教的名词叫法界虚空界，意思是一样的啊。从哪来的？什么原因而有的啊？什么原因？也就是什么道理而有的啊？法界一切就是万法，尽成一大缘起。这是《华严观》里的第一条，自性清净圆明体，从这来的啊。自性清净，贤首大师说一句，自性清净圆明体，慧能大师说了四句，贤首大师把它归纳成一句，妙啊！啊，自性清净，能大师证得了。他第一句话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圆是圆满，没有欠缺，明是光明。体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一切万法就从这个自性清净圆明体里面现出来啊，这叫从一体。这个一体说得好啊，就是通常我们讲的真心，或者是叫它做自性，或者叫它做本性，都可以。大乘教里常常称它为法性，性就是体的意思，法是一切法，一切法的离体。啊，贤首过世把它说成这么一句七个字。啊，能大师讲的体，这个自性的性体。第一个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这些呢都在圆明这两个字里头。啊，末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万法是在第二句。就是成一大愿起，这就能生万法了。啊，能生万法是华严观上的其二用，二用就是依报正报。啊，依报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正报是我们本人。啊，依报正报出现了。那么一法成一切法，一法就是上面自性清净圆明体这一法。那一法呢，成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一宝。一切法里头又起一法，这一法就是我们的身体，自己的身体，这叫正报。能生万法，万法生一切法，生一报啊，我们讲万法是全宇宙的。

其一法，我们把它范围缩小一点，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面有其一法，我们在人道得个人生，通通叫缘起。最重要的底下的一句话，业识具足，没有先后啊，或者叫一念具足。大乘经上常常有这个句子，一念一识是同一个意思。啊，大乘教里面佛常说一念不觉，一念不觉了，就是一时缘起圆满显现，就这八个字。一念不觉，他就起来了。一念觉呢？一念觉什么都没有。啊，一念觉只是现一个自心清净圆明体，这是一念觉。啊，慧能大师在一念觉给我们说出无惧二十个字，能整个宇宙千变万化他都见到了。啊，末后那一句叫能生万法，见到作现象，见到作用，啊，体相作用通通具足。这叫相应啊，到相应的那就是还原观上的是三变，三种周边自信的起用，所以叫具足相应的啊，三种周边说明法界是一体。华严妙严品里面说，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一切法门就是指的八万四千法门，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无量法门。还是形容深广没有边际啊，取这个意思。同会一法道场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这个一法是任何一法，没有特定的意思，任何一法都具足一切法啊。为什么它是自性？一法离体是自性，一切法的离体是自性，所以从一里面见一切，从一切里头见一。古人也有用金跟气做比喻，以金做气，气气皆金啊，用黄金做成器皿。

无论哪个期，你都见到黄金。把金比喻作体，气比喻作相作用，永远是一体。而且也是见到全部的一体。你比如说我们在一枚戒指见到黄金，这个黄金跟所有一切黄金制造品都是一样，你见到这个等于全部见到了。那么全部的黄金的时候都在这一个戒指上显现出来了。明心见性的道理也如是，见性就是在相作用里头见到体了。然后你回头一看，所有一切现象，所有一切作用，统统是一体。能现能生是真的，为什么？它不生不灭，所现所生的不是真的。即使在一真法界还有影现不同，没有缘的时候它不现起，什么都没有，所以体不可得。这个要知道，不可得就得放下。怎么放下？不起心，不动念，一切时一切处没有动念起心动念，这个时候叫做照。照见像镜子，镜子照见没有起心动念。明心见性的人我们叫法身大师，他们呢用心如镜，我们凡夫用心像照相机，见一个照一个，录影像，这个过去照相机里头有底片，你照一张里头印子就落下去了，就像落在阿赖耶识里头落些种子。镜子照的时候完全用性照，没有没有底片，照得很清楚，不落印象，不落印象，没有业，落印象就造业。善的印象善业，不善的印象恶业，有业就感果报，善业感三善道果报，恶业呢感三恶道的果报。于是佛法里修行的原理、修行的道理说出来了，会听的人从这里就觉悟了。聪明人怎样呢？不落印象，看得清楚是智慧，听得清楚是智慧，不落印象没有烦恼，那就叫不造业，不结业，没有业。

这是大乘里头真修行啊，不是叫你不看啊，不是叫你不听啊，啊，不看不听怎么度众生？怎么能成无上道？啊，重要的在看又听，他又不落印象。我们跟法身菩萨、跟诸佛如来的差别就在此地，除这个之外，丝毫差别都没有。啊，佛知道，不落印象不容易。啊，三种印象，无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三种。啊，三种都是落印象。佛教我们一个方便法，先学不执着，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要执着。有分别，有起心动念，没有执着。真正没有执着了，你就觉悟了，但是不圆满啊。这个时候有个名称，称你做阿罗汉。阿罗汉是正确，没圆满。功夫再深一点呢，哎，不但不执着了，分别也没有了，心里没有分别，这是菩萨，比阿罗汉高。再提升一级呢，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也没有。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佛法跟修行的方法、正果的方法，这都讲经啊。那么别人遇到菩萨向他请教，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你提出来，他就讲得很明白，讲得很透彻，把你也讲明白了。啊，那我们要问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如果他起心动念了，他退转了。起心动念是菩萨。啊，法身菩萨，那他有分别的话呢，那就是三乘菩萨。他还有执着的话，那他是凡夫。他就又迷了。那他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能答复呢？啊，不但能答复，而且很难现象。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妙了。那是自信起用，道理在此地。啊，是自信自自然然的起用。你比如一面镜子，外面自然照着，它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

没有起心动念，找到清净之处。这个要懂啊。啊，不起心不动念，照见见的全是事实真相，叫诸法实相。那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六尘境界相，全是妄想。佛菩萨见的是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不生不灭，非有非无，隐现自在，它不是生灭法。啊，起心动念的就把所有一切法都变成生灭法。啊，生灭法是念念不可得。啊，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完整的宇宙。就是一个法界虚空界的全体。不但娑婆世界，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世界都在其中。啊，一念就是一道光，光中现这个境界清清楚楚。谁看见？八地以上，八地以下听说，听佛说的，没有亲眼看见。啊，六地七地跟八地很接近，在我们想想，可能他看见，但是模糊的现象，不清楚。啊，八地以下呢，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样？真的，不可得，妄的也不可得。所以对于真的没有起心动念，对于妄的也不起心动念，这人家成佛了。啊，无始无明没断尽，称他做化身菩萨；断尽，称他做妙觉如来。华严经把这桩事情讲透了啊，这个问题全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哲学家在找这个，科学家也在找这个，找不到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所以学佛终极的目标没有别的，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们根心烈，烦恼习气很重，无量劫来造作罪业很深，定不下来呀、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大定啊，
化身菩萨说。

与自性本定相应。我们这一生没指望，来生也没指望，生生世世都不见得有指望，那怎么办？啊，幸亏好有一个净土法门。啊，只要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就得救了。啊，佛法叫得度，其他宗教叫得救。啊，这个法门是让我们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烦恼习气不断没有关系，叫待业往生。啊，可以待业往生，不能待业成佛。没有待业成佛的，这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教导我们。一生决定圆满菩提啊，圆满成就，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证得诸法实相，这样就成佛了。啊，而且一生圆满，所以前面讲的它是顿教，没有阶级的，一生圆满真的，无比稀有殊胜。

啊，在修学年代里头，如果过去入佛门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学了很多经咒，学了很多方法，现在遇到了，遇到经咒啊，应该怎么办呢？《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要会用啊！我们学了一大堆佛法，现在遇到经宗了，想在经宗成就怎么办？把所有的佛法统统放下。啊，一部经，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你这一生决定往生，一切诸佛都鼓掌，都赞叹你，你做对了。啊，如果你学佛的时候就遇到经宗法门，学了多少年没效果，看到修禅台加一点禅进去，看到学密的加一点咒进去，啊，看到学教的嘛加一点经教经论进去，那诸佛菩萨看到就叹息啊，可惜啊。啊，把经宗变成大杂烩了，你自己以为很好啊？这些菩萨跟我都有缘，你看我一个都不得罪。

啊，我通通拜你们，到最后不能往生。啊，这一生的缘分空过了，错了。啊，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什么身份，六道凡夫，业障深重。啊，遇到这个得度的法门，那个度不了我们的，全都要舍掉。啊，不要障碍能度我们的法门，重要啊！这要看清楚啊！啊，谁遇到了，真正相信了，那就不能不放下，不敢不放下。为什么不放下？自己没有把握往生，放下呢？自己有把握往生，放下跟阿弥陀佛就相应了，不放下不相应。这经上教导我们修行的宗旨，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一句。净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一向专念啊，不许可夹杂。啊，有人标榜禅净双修，还有人以为更高明，我禅净密三修，

啊，《华严经》上这一句经文，我们要记住：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我们这个叫一会，就是阿弥陀佛这一会。啊，大俗语，如海一滴，聚百川位。这是用大海做比喻，大海里头的一滴水，居住所有江河的水位，为什么都融入大海里去了？陆地上大小河流水都流在海里头。啊，没入海之前，每一个江河水味道不一样；入海之后，也会融成一体了。啊，净宗法门就是如海一滴。啊，这一句名号，具足一切诸佛的名号。念一佛名号，就是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一个也没漏掉。受持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受持一切如来无量界所说的无量经教法门，就在这一本里头。我们得的是珍宝啊，不是假的。而且我们的根性跟他相应，我们只有学这个法门才能够成就，得到的成果是无法想象的殊胜圆满。啊，那么今天问题比什么都重要的是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要彻底搞明白。为什么我们才如如不动呢？欢欢喜喜把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了。啊，我就这一门，你看多轻松，多愉快。

一直念下去，直通无上道。啊，是为此门之玄门，这就是同时具足相应门。啊，我们确确实实，与一切法门同时具足相应。那么经此经中，具足，具是具足，显是显示，啊，此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华严经》上有。这个经上也有。

在哪里呢？如经中至心精进品，法藏比丘，于彼二十一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摄国土超过于彼。这是经文。法藏比丘是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以前出家的名号，他发了大菩提心，所以人生最可贵的是发心，智慧能力差一点没关系，都不在乎，最重要的就是发心，你存的是个什么心？你存的心善，经上讲纯净纯善，智慧能力没有，烦恼习气一大堆，可是这个人心地纯净纯善，自自然然就跟诸佛菩萨相应，相应就自然得到诸佛菩萨加持。你有没有困难？有，但是所有困难到时候通通都顺利通关了，那什么原因？佛力加持的。就像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中曾经供养过诸佛如来，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了，虽然造业很重，诸佛如来冥冥当中加持他，他不会退失菩提心，他不会改变方向，他这一生呢依然圆满成就。善根福德不是偶然的，是每个人虚实修成的。善行里面什么是第一善行？中国人的老祖宗教我们，诸佛菩萨教我们，善根之根无过于孝敬。你看今夜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师师长，孝养父母，孝子，奉师师长，敬子，孝，孝心，用父母做代表，表法，敬呢，用老师做表法，我们的

身，这个肉身得自于父母的，父母恩重最大了。我们的慧命智慧得自于老师的，父母给我生命，老师给我慧命。佛法讲人有两个命，对待老师，报老师的恩叫敬，报父母的恩叫孝，孝跟敬是一个意思。地位是相等的。啊，我通常称他们做根本。孝是根，敬是本。啊，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这个扎根，在孝敬两个字。啊，没有孝敬，传统文化更没有了。传统文化叫什么？就是叫心经，叫孝敬。孝敬圆满了就成佛了。啊，所以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要讲清楚讲明白了。不能含糊笼统啊。啊，不能叫人摸不到边际。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习？从弟子规学习。弟子规里都讲孝敬。弟子规里的经文字字句句都是和的，和学和用。那为什么它是真实智慧？那我们看到好像，哎，这一句现在社会又可以用，那一句它用不上啊。啊，那是什么？我们智慧不够，用得上的用，用不上的暂时放在一边。不能把它删除，为什么？到我们智慧提升了，哎，看出来了，这就管用了。啊，所以千万不能说把不懂的都当作糟粕。啊，那么小孩看到的四书五经，他不懂，全是糟粕，那就错了。长大之后后悔莫及啊，不懂就怎么恭敬他，尊重他。为什么要恭敬？传了这么多年，传了几千年，都没有人把它废除掉，可见的值得传下去，就有它的价值在。二是什么？二是我们不够深度。啊，从懂的先学，慢慢的不懂就懂了，到最后彻底明白了。所以何学何用，它不是死的。啊，经里头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活句子，不是一种讲法时代版的，不是的。啊，你看孔子你就知道。啊，学生问仁问孝，你看孔子怎么答法。不是一个答法。

十几种大法，几十种大法，真是智慧呀！凡是圣贤东西都是好的，才值得人尊敬啊！怎么说都通，怎么说都圆融，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应付得了，活的，那不是一个死方法。我们看一部经，自古以来的注解，汉朝时候人注解，唐人的注解，宋人的注解，明清的注解，你去看，都不一样啊！从这上就体会到的是，它都正确，没错误啊！什么时代都是时候，经文没改变，讲解不一样。精神决定是关注的，词句说法不相同。

对于古籍世世代代的传承肃然起敬。到什么时候你才完全明了？见性就明了了。见性是孝敬功夫达到极致，就开悟了。

那么法藏比丘听了老师的教导，他真干啊，老师叫他去参学啊，他真去了。于彼20亿居之佛土，居之是古印度数字的单位，一个居之，我们现在讲10亿，现在的数字10个亿是一居之，他真的是21个居之。21不是数目词，是表法的，表圆满。啊，佛经里头，像《无弥陀经》上用其表法。啊，那个其是代表圆满，其的意思是四方上下，就是六。加上当中叫起啊，圆满。华严用十表圆满啊，是从数目字，从一到十，从十到百，从百到千，是代表数字，十代表圆满啊。那么这部经里头有显教，有密教，21居之，这是密宗的、密教的。啊，这里头什么法门都有。

所不报。啊，二十一居止的意思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通通在这里。法藏比丘全都去参访过，用现在的话说，他都到那边去做过详细的考察。观摩学习，老师教的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十方世界好的记住啊，不好的就不要啊，用了五戒的时间，这大戒，五个大戒的时间，这一桩事情做完了，总结出来就是四十八愿。那四十八愿是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啊，五戒这么长的时间，做出了总结。从这个总结里面，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一出现，这个世界的义正庄严超越一切无常，啊，这一句话我们相信，我们一点不怀疑。为什么超越一切无常？它是一切佛刹里面真善美慧的集大成啊，一切诸佛刹土里好的全在他那里啊，一切诸佛刹土里不好的他那里找不到。这是非常我们常讲啊，合情合理合法了。极乐世界不是他想象当中生的，也不是老师世间自在王教他的，不是啊，去考察去看啊，这才合乎逻辑，才让我们这些人学的心服口服。啊，我们看下面的文，念老写的：经中二十亿居之佛土，表无量佛土。啊，二十亿是表无量，所以它不是数字。法藏比丘，是无量佛土为一个极乐世界。极乐净土世界华严中一切诸法同时同处，为一大缘起而存在，具足相应之意啊。华严上竟然有极乐世界，有啊啊，这第一门同时具足相应门是十玄的宗门。啊，实实在在呢，也就是本经的总相。

啊，那么你要问，大乘无量寿经，它的总门、总相是什么？是遍法界、虚空界。无量诸佛一真庄严，之总相。那无量寿经就是无量诸佛一真庄严。总相啊，本心实实在在，也同此一大缘起而出现的，跟《华严经》所说的完全相同。这不是小事啊。啊，确实是无比殊胜庄严，又全持功德品里面，啊，有这么一段经文：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啊，这是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八功德水能随一切众生意，众生所欲，随之冷暖、欢喜、深浅，个个不同。啊，我喜欢这个水热一点，他喜欢这个水凉一点。我们同时沐浴在水中，我感觉的就是暖，他感觉的就是凉。啊，能摄一切众生的意思，啊，完全是随心应量。这个是其他世界里头没有的，极乐世界有。啊，所以流速度的缓急，有人希望流得快一点，有人希望它流得慢一点。啊，还有深浅，有人希望水深一点，有人希望浅一点。人的希望不一样，个个不同。二次一水，能同时同出，满足一切众生心意。这是其他世界里头没有的，啊，极乐世界有。水是一法。众生的欲望是多法，二十一水能同时相应与一切众生之意，此正是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那玄是玄妙啊，不可思议。啊，何况此水，复能同时。下面是经文：波扬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
生神。啊，这是佛有声音赞叹三宝啊，啊，乃至甘露灌顶受卫生啊，这当中啊省略了世尊在经文里举的很多例子，到后面经文我们都会读到，说德文如是种种甚矣，其心清净。为什么呢？他没有起心动念，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这个四句很重要啊，这是修行最高的原理，我们在先前会用功的他就在这用功，眼见色，不分别不执着啊，没有分别执着，心是清净的，外面境界也是清净的。啊，有分别执着，就生烦恼。心不清净，外面境也不清净。一定要懂得佛在大乘经里常说，色由心生，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佛常讲啊，啊，只要把心管住了，外面境界随着你的心在转。啊，什么重要？心最重要，念头最重要。所以，人要念孝，要念敬，整个宇宙就太平了。啊，孝敬里头没有是非人果。

说之不尽呢、啊。不但说不尽，无法想象啊。像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啊，全是心法。啊，宗门有一句话说得好：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什么意思？真正明心见性，万缘放下了。啊，心里头一丝毫痕迹都找不到。啊，这个我们要学心清净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对六尘境界，学清净，学不分别，让心正直平等，成熟善根呢、啊？善根是本有的，你这样修啊，善根成熟啊，善根成熟，跟如来就感应到脚，就如佛菩萨的境界。随其所闻，与法相应。法是从自心变现出来的，当然相应。啊，用心是用真心，用起心动念。是妄心，是阿赖耶。用分别是用第六意识，用执着是用第七摩那识。啊，阿赖耶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全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妄心与法不相应，所以得造业。啊，真心与法相应，真心不可得。啊，自信不可得，自信所起的一切相用也不可得。所以心是如如不动。法呢？法也如如不动啊！这个境界好啊！那所以成熟善根，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啊，这个相应就是大三空三昧。那么在极乐世界修行的人，其愿闻者你想听，想听华严，佛在那里给你讲华严；你想听般若，哎，佛就在那里给你讲般若。无量无边的法门，想什么听到什么，而且还有个本事。本事是什么？像阿弥陀佛一样，
可以分无量无边身。啊，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为了要戒引十方诸佛刹土里头念佛往生的人，阿弥陀佛即化身了。啊，真身，真身在极乐世界大讲堂在那讲经，没动，分身到十方世界，比电脑还灵光，电脑比不上啊！十方世界哪一个人成熟了？啊，要到极乐世界了，他马上就要去啊！啊，所以在我们想象当中，人至少啊，念佛人有三次见阿弥陀佛啊，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你念佛人至少见三次。啊，第一次呢，功夫成熟了，也就是往生的条件去除了，但是还有寿命。啊，所以你一定会见佛，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啊，到你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等于给你受记也。你知道，将来决定我死，还有多少年？啊，那么寿命到了的时候，就是距离往生，一般大概三个月到一个月，也就是往生一个月到三个月这个阶段，第二次见到。啊，佛来正式通知你日期，告诉你哪一天佛来接引。啊，第三次呢，就是佛来接引你的时候，你见到佛跟他去了，这三次都是现前见佛。为什么没断气？还在人间呢。啊，跟佛走了，这身体就不要了。啊，佛拿着莲花，花开的。啊，你坐在莲台上，花又合起来了。佛拿到这个花，带你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上，里面花又合了。啊，就在花中，花没有开的时候，在花里头转八十乘四指。这不是自己修的，完全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弥陀对我们的恩德多大，我们这个身体父母给我肉身法相身，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们的身法性身，啊，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能让我们在莲花里头转八十乘四指，这还得了啊！啊，所以花开见佛。跟佛的身相完全相同，极乐世界平等世界，从什么地方开始平等？从身相。为什么身相大家一样的，心就平了？有的人相貌好，起傲慢心；有的人相貌不好，自己有自卑感，这就烦恼啊。所以阿弥陀佛看到十方世界还有这种情形，他不要啊。所以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一样，相一样，这个烦恼生不起来啊。居住的环境一样，生活环境一样啊。见阿弥陀平等，每个人感觉到阿弥陀佛就是对我讲法，好像是一对一的教学啊。在大讲堂里面，无数的这些往生的人，个个都感觉到阿弥陀佛关心我，跟我说法十方世界找不到我，机会难得了，可别大意。啊，这个缘错过，那叫真可惜。学讲经，
知识分子学讲经最大的好处就是天天提醒自己啊，所以在这个社会大染缸里头没有被染污，靠什么？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讲给别人听，劝别人，首先劝自己啊。啊，自己是真正一堂课没缺。真正自立之后才能立他，没有自立怎么能立他了？下面说，所不语闻呢，了无所闻。你不想听的，听不到。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叫无上菩提心，阿凡作无，六多罗凡作上，三凡作正，苗凡作等，三又凡作正，菩提凡作觉，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圆满佛果所真的，啊，化身菩萨，他所有的是三藐三菩提心。啊，阿耨多罗一定是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断掉了，才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例子不胜枚举啊，是只是一水，举这么一个例子。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啊，但能与同时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每一个人的愿望，他都能让他满足。啊，个个闻其愿闻之法。啊，每一个人在水里头听佛讲经说法，就是听他自己所学的、所欢喜闻的法，与法相应。

除非之外，眼见的色，耳闻的声，鼻所嗅，舌所尝，身所触，意所知，没有一样不是随心如意。极乐世界环境多好啊，多么令人向往，谁不想去？

零年代，一个小女孩，七岁，听她爸爸讲极乐世界的庄严，就一心向往，天天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带她到极乐世界。念了三年，十岁，小女孩，啊，阿弥陀佛真的接引她往生去了。啊，她请她爸爸把家里亲朋好友都要来看她往生。啊，一般人都不愿意，怎么听小孩胡说八道，又没有生病，怎么好好的人就会死呢？啊，但是小孩很恳切，平常这个孩子也很逗人欢喜的，好吧，大家去看看，看看真的是假的。到时候时间非常准确，真走。而且看到小孩坐上莲花转男身女转男身相貌庄严，坐在莲花向西方去，全都幸福。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很可惜的，这篇文章不够详细。小孩叫什么，名字什么，没有写上。啊，父亲有个法名，父亲以后出家了。啊，都没有写清楚。可见华严摄玄之宗门，以具体显示于本经。本经上真有啊，这就是古大德称无量寿经为中本华严。这依据不是随便说的啊，摄玄第一宗门，往下这是别门，别门有九，第二广狭自在无碍门啊，大疏云。大疏是《华严经》疏钞，清凉大师著的。啊，《华严经》的注解，他举个比喻，如金池之金，见千里之隐。啊，这是用一个镜子，镜子多大呢？一尺。啊，一尺这么大的镜子。镜子照外面，能现千里之隐。啊，外面的境界通通照在里面。镜子小，不大。啊，既用镜子来比喻狭，而千里之隐呢，广。啊，广狭自在无碍。本经。发达誓愿品云，第六品，所居法场，这是指极乐世界广博严谨啊，极乐世界非常非常大
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有量，极乐世界无量。我们这个世界有边际，极乐世界没有边际。啊，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是法相所成的，阿赖耶的相分。极乐世界是法性所成就的，法性没有限量，法相有限量。啊，不一样。啊，我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同居土，就是六道；方便土就是四圣法界。啊，是心现识变的，是有量的。释迦如来的十宝土无量的。啊，释迦如来的十宝土就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是法性变现的，无量的。啊，那么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土，也有方便有余土。啊，这就是十法界，极乐世界也有。虽然有啊，它不是真的，为师所变。为什么？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转世成智了，也就是在极乐世界里头没有八十五十心所，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极乐世界同居土、方便土都是法性土。啊，我们这个地方也是的，我们的同居土、六道轮回跟十法界唯心所现，但是它有一个东西，加了一个唯识所变，性现识变。啊，所以它有生有灭。啊，我们六道十法界有生有灭。啊，极乐世界只有心现，没有识变。所以心现、心生，没有生灭。啊，没有识变，不一样的在此地。那而且极乐世界呢？没有三恶道，没有阿修罗，啊，六道里都只变成两道，有人天，啊，其他的没有。啊，这也是阿弥陀佛在当比丘的时候，法藏比丘，啊，访问十方诸佛刹土。诸佛刹土里面有很多有六道，有十法界。啊，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他不要。所以，凡圣同居土里面只有两道，人天两道，其他四道都没有。啊，所居的法界佛刹了，广播眼睛，眼是庄严，睛是清净，

美好到极处，叫庄严。啊，广大，没有边际。发现土，

在哪里？跟自信一样大。自信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既然是法性土，那也就是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以我们往生很容易。啊，极乐世界三里没离开我们，当下就是。啊，阿弥陀佛一现身，你就见到了。啊，一步没有动，就在极乐世界，就是啊。这个境界，《往生传》里头有记载。啊，往生的人，家人问他见到佛没有？见到了。极乐世界上就在我家里啊，啊，在我堂屋啊，在我的房子隔壁啊，就见到了。啊，这个话是真的。那么让我们想起来，金刚经上告诉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叫有为？凡是识变的就叫有为，心现的是无为，识变的是有为。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像梦一样，梦醒了，痕迹都找不到。梦未醒，在梦中还是找不到，自以为找到了。啊，其实全是假的。啊，这个比喻，比喻得太好了，太妙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一切困境，怎么想法了？梦幻泡影。啊，你妄想分别一切通放下，智慧就现前，就处理得很好。啊，这是我们佛门当中说，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的，你自己还没有觉得，但是事情已经办好了。啊，最重要的知道，假的不是真的。不能把心放在这上，放在这上面错了。啊，好事美梦一场，啊，坏事呢噩梦一场。无论行没有行，痕迹都找不到。佛就告诉我们，应作如是观了。啊。对整个宇宙人生的看法，这样看法就对了，与实相相应。啊，那么下面又用本经发大誓愿品，还是第六品。所居复杂，广播严谨，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这几句经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我今天同学给我一份资料看，上面写着他见黄念祖老居士，见到老居士现观世音菩萨身，我以前没听说过，但是有人告诉我，下莲居老居士，普贤菩萨再来的，黄念祖老居士，观世音菩萨再来的，我相信。我从哪里相信？看到下莲老、黄念老一生的行医，他表现在外面的，细心去观察。下莲居老居士，十大愿望相应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念老，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晚年。身体已经不好了，走路拄个拐杖。注解大经，坐的时间太长了，缺乏运动。情况很不好啊，真的得三宝加持啊。我每一次到北京，他都非常欢喜。我特地去看他。向他请教。会经，会集注解，谈何容易？古往今来会集的人很多，会集到尽善尽美，让人挑不出毛病，就是这一次连功会尽，念老记住，妙极了。我们有幸遇到的，发现来乘船，发心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一个由这个精根住得利益的人。我们想报封恩，报二老之恩，只有这个才真正报恩呐！依教奉行，自己的理，决定生净土，做出好样子来给别人看，让别人对这个经。产生信心，只要一回头，一专注，没有一个不往生。云太殊胜，利益。

太大了。这个经能不能救世界？难。每个人都专注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人的心性自自然然就跟三归十善六度六合十大愿望完全相应，那就是世间第一等好人了。他怎么会做害人的事情？你害他，杀了他，他对你还欢欢喜，还恭敬你，没有一丝好怨恨。为什么？身是假的，我的真的东西你没碰到，你害我是假的，这都是我不要的。啊，你杀了我，我提早一天往生。啊，谢谢你送我往生。佛法能解决一切问题啊。

学佛的人决定不会上街拿个旗子摇旗呐喊去示威，绝对不干这个事情。那这丢佛的人啊，佛教用什么？三皈五戒。四十六度啊，六度十愿，这佛法就这么多，不麻烦了。把什么样的人都教好了啊，他是真实利益、伦理道德，不能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这个没有。伦理道德只能帮助你来生的人生，更好一点升天道。佛法能帮助你永远超越六道轮回。六道里还有很多亲人，舍不得了舍不得怎么办呢？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你就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帮助你这些亲人，有这个能力不到极乐世界没有这个能力。你要是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恨不得我立刻就去怎么会给这些人争名逐利？这不可能的事情，笑话了。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我们心里念什么就念这个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那就是阿弥陀佛说的表法，做好榜样给社会大众看社会变化非常复杂非常多，看看真正佛弟子他是如何来应付随缘妙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喜里头积功累德这个积功累德万缘放下，根本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一句里面的意思是以一刹之利用遍彻十方，这叫广一刹之相没坏，这是狭，广狭是一不是二不要说这一个佛刹了，一佛刹里面的一微尘，一粒微尘，一粒微尘里头有整个宇宙，有全法界，一粒微尘没坏，无量无边的佛刹就在这微尘中。华严经上说的，普贤菩萨能入微尘，佛土供佛闻法度生。在一微尘里头，广狭不坏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思议诸佛世界。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223页倒数第五行看起啊，倒数第五行：广狭自在无碍门，大疏曰：如金池之镜，见千里之隐，盖近于狭，而千里之隐呢于广。本经法达誓愿平云，佛所啊所具佛刹，广博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以夜叉之利用，一个佛刹，它的能量，它的作用，遍彻十方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在其中，一个也没有漏掉，这叫广。这广的意思，《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那一刹之相啊，不坏。西方极乐世界啊，圆圆满满，没有丝毫破坏。

那利用无限之光，它起的作用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都在这一刹里头见到了，与一法之下不相妨碍，个个自在，小中见大，大中见小，就这个意思。性德里头没有大小。故名广狭自在无碍。下面又说，于见诸佛净国庄严，在极乐世界，你想见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悉于宝树见界。极乐世界的宝树放光，光中现刹，在宝树里头见到，犹如明镜独其面相，就好像你在镜子里面看到面孔一样。一佛如是，同名广狭自在之玄门。

经上还有例子很多。观经里面跟我们说的，正报里头，阿弥陀佛报身啊，现在是报庄严土，这个身有84000相好啊，一般经上讲的释迦牟尼佛的身32相80种好，弥陀的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随心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见到十方一切佛刹的一真庄严。佛的报身不增不减，十方世界隐现在其中，这是身现场。华严老这里举的例子是宝树现场啊，由此可知，广狭确确实实没有妨碍啊，自在无碍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尤其是不可思议，华严讲一微尘啊，微尘之小我们无法想象啊，到现在比较有个清楚的概念，科学家发现了啊，佛所说的

极微是极微之微啊，被科学家发现了啊，多大呢？科学家叫他做微中子啊，称中微子也可以。他说100亿个微中子把它纠缠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电子肉眼看不见，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啊，这个原子的构造却就像一个太阳系一样，当中是个太阳，许多行星围绕它啊，原子也是如此，当中是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围绕着它转啊。微中子多大呢？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啊，100亿个微中子，体积等于一个电子，这么小的东西里面有圆满的宇宙啊，法界虚空界都在里头，法界虚空界没有缩小，极微时没有放大，啊，他们没有障碍。这才是真正的自在无碍啊。那谁能进去呢？华严经上说，普贤菩萨能到微尘法界里面去参访诸佛如来，供佛听经啊，普贤菩萨可以做到啊，这就代表了等觉菩萨没有障碍。那如果像大乘里面常说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八地以上就有这个能力了啊，神通自在啊。所以中国古人有两句话，这两句话了，几十年来我们对他就存疑就怀疑啊，就是说大小，给我们讲大，大到什么程度？没有外，大而无外。小呢？小而无内。那我们中国古人说这两句话，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啊，这个说法与释宣门相应。啊，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是不是佛菩萨应化在中国？

一些境界确实是佛境界啊，他们来说出来，儒跟道都有，我在年轻的时候对这些事情好奇，向老师请教，老师回答我，是理上讲得通，佛菩萨应化来，事上没证据，啊，他没有暴露身份，没有说他是哪一尊佛、哪个菩萨来应化的。啊，理上确实可能。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法华经》普门品里都讲的32应。啊，宇宙确实非常奥秘呀，深奥。神秘啊，大乘佛法把它讲透彻了，讲清楚了。科学、哲学，这是他们最高的命题。什么时候能得到答案？啊，所以大乘佛经确确实实是高等的哲学，高等的科学。啊，科学往后越进步，跟佛经上讲的就越相应了。摄玄第三，一度相容不同门。啊，大疏是华严经疏钞，举大疏里面的说法，若夜舍之千灯，光光相舍，该一中有多，多中有一，是为相容，而一多之相不舍，是为不同。一多相容不同门，啊，下面华严经上经文，华严奴舍那佛品里面是以一国土满十方，设方如仪也无余，世界本相亦不坏，无比功德故能耳。啊，这都是无法想象的境界。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一土满十方，十方入一方，这相容之意，本相不坏，这是不同的意思。极乐世界如是，

啊，极乐世界是发心土，我们这个世界是发相。法相还是一法性，没有法性哪来的相？那我们现在问题在哪里呢？迷了，着相不见性，这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什么样子？从相当中见性，这就叫大彻大悟。啊，见性之后怎么样了？一朵相，一朵相融不同文，他见到了。这十种玄门，他全看到了，在哪里？就在当下。这入诸佛境界，佛境界不在外面的，佛境界距离我们不远的，就在眼前，就在当下。啊，一根多同时见到。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一国土满十方，这是说诸佛如来的刹土。啊，十方诸佛国土，在这一国土里面，你也通通见到。啊，世界本相没有坏，娑婆是娑婆，十方是十方，没有破坏。设方入一方，这是相容。本相没有坏呢，这就是不同。同中有不同，不同里头有同。这是无比功德的成就。本经弥陀宝相普心愿文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这是极乐世界。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极乐世界一切万物当中，任何一物，皆为无量宝相所成啊！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质都是珍宝啊！珍宝有香气，啊，那么就是。无量的宝相，
入于一物，表一切法如一法，无量的宝相在这一物。

这一物是任何一物，不是指哪一物啊，极乐世界一一物里头都含着有无量宝相。这个表，一切法如遇一法，表啊一多相融，又一物之一相，与众相之多相呢共存。表两相不同，又此相呢又遍于十方，这个香气遍十方世界啊，我们这有没有呢？有。我们现在的鼻根有毛病，所以闻不到。如果我们恢复正常了，我们就闻到了。啊，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我们眼睛可以看到，那个地方佛说法的音声啊，自然天佑，我们可以听到啊，极其美妙的音声，确实没有障碍，因为它都是遍十方法界的啊，我们迷失了自信，六根的能量大幅度的生起障碍，应当看得见的看不见了，应当听到的也听不到了。《金刚经》上说，无眼圆明，实际上无眼是一个眼的，啊，一个眼迷惑有前身不同，佛的眼没有迷惑，他什么都见到，佛的耳没有迷惑，他什么都能听。我们迷了啊，这个肉眼隔一张纸就看不见了啊，天眼没有问题，隔一张纸可以看见。我们讲它能透视，啊，它感人身体是透明的，啊，看墙壁也是透人，墙外面人它看得见，我们叫天眼，啊，这是我们本能，没有奇怪。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要修定，小乘粗苦须陀洹，大乘菩萨粗性位的菩萨，他们把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断掉了，五种见惑断掉了，他天眼恢复了，啊，天耳恢复了，我们讲六种神通啊，这两种啊恢复了，他能看我们凡夫看。
看不到的东西，他能听我们凡夫听不到的眼神啊，虚头啊，小小神，这叫入佛门的啊。这个神通没有现前，学佛没入门呢，这个要知道啊。入门一定有这个现象，那从初果升到二果，这个能量又出现了两种，他心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啊，宿命通，我们过去一世二世三世啊，十几世几十世都知道啊，阿罗汉能知道过去生中五百世，再往前呢他也不知道，菩萨知道啊。那我们知道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其实就是定功功夫五十一种功力不相同，越往上面去能量越大啊，所以到八地能量差不多跟佛一样，就是完全障碍全部突破了啊，成佛恢复自己的本能而已。楞严经上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了。你成佛有得到什么？没有，你一样都没得到，你所得到的全是你自信本来有的，只是过去迷失了，现在恢复了啊，所以是你本有的，不能叫得啊。得是什么？得是从前没有啊，这才叫得了。本来有的迷失了，现在不迷了，它恢复正常了，这怎么能叫得呢？所以说圆满菩提修行圆满了，到妙觉如来的果位了，你什么也没得到啊，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相好，是你自信里头本来就有的。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他说出来了啊，他开悟说了五句话，第三句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何其自信，就没有想到啊，自信里的里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相好啊，一切无量是自己自性本自具足的，自性外面什么也没有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从自性求，不能从自性以外啊，自性以外什么也没有，自性外面那是魔啊，要从自性啊。佛家修行修自己的心呢，这个要懂得了啊，修自己的真心，这是佛啊。修自己的妄心，那不是佛，这是外道啊。佛法是讲真心啊，真心就是佛。

真心就是菩萨。说佛是讲本体，说菩萨是讲这个本体起作用，起作用就是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也回归到他的自信。这是佛陀教育，那么这一段念老在总结还用这个比喻，又慈相便于十方，佛名一法便于多法，用相，相是一法，它能够遍十方，十方世界都能闻到，所以一法便于多法，更显一多相融不同之妙。一里头有多，多里头有一，互相包容又互相不妨碍，这个妙啊。下面第四段，诸法相即自在门。第三是讲相融，这一段呢要说相即，净矣。华严是注品，华严经在中国有三次翻译，最早的东晋，翻的这个华严，我们叫它做六十华严。六十卷，唐朝时候有两次翻译，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第二次翻译，舍查难陀，一共翻成八十卷。叫做八十华严，唐德宗，贞元年间，西域有一个小国，国王对中国皇上进贡，就是送礼物，礼品里面有华严经最后的一品如法界品，这一品呢完整没有欠缺，翻成中文四十卷，就称四十华严，第三次翻译的。那么这些译本通通都保存下来了，大藏经里面都有。净矣是注品里头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譬如水之于波，一水呢比喻一，一波呢比喻多，波就是水，水就是波，彼此相即，而各自在，故云相即自在。前面讲相融自在，这个地方给相即自在，相融就是水是静，什么有染污，没有动摇，

这水的相，水平如镜，它的作用是照见。啊，波是波浪，因为风吹的水，吹起了波浪。

不能照见。那但是波浪就是水，水就是波浪。体是一个，相不一样。波浪是动的，水是静的。啊，水能照见，波浪不能照见。啊，念老给我们解释，譬如水之与不惑，以水比喻一，以波比喻多，波浪太多了，尤其我们站在海边上，啊，观海浪，啊，波即是水，水即是波，彼此相契。而国自在，故云相即自在。第二个比喻，又大疏云，这是八十卷华严的注解。清凉大师做的，他举了个比喻，如金与金色二不相离，黄金的体与黄金的色相是一，不是二啊！一体现两种相，两种相是一体，二不相离。至于本经，法藏因地品云：啊，本经有诸法相即自在的意思。啊，举出本经的经文，世尊能言一言身，有情个个随类解。啊，这是因身，佛为大众说法，佛是一个音声说法，听众啊很多很多，种类不齐，言语不相同。啊，佛以一声说法，听众啊每个人所听的，佛跟他讲相同的话。佛有这个能力，那不但每一个人都听懂，每一个人听的都是我们自己使用的语言。啊，好像通过翻译一样，啊，实际上没有人翻译。更妙的呢，每一个人所听讲的内容不一样。啊，我想听华严，听的真的给我讲华严经。你想听无量寿经，你听到就是讲无量寿经。啊，那个人想听法华经，他听确实就是法华经。啊，程度浅深
完全呵护你自己的。

意思。你的程度浅，他讲的浅；你的程度深，他讲的深。这叫有情哥哥水类解。极乐世界妙啊！到你见性的时候，你也有这种能力啊，跟一切众生说法，不需要翻译，你的音声发出去，他说哪一种语言，他听的就是那种。这什么原因？前面有一句话说，无比功德故能耳啊，见性无比功德就圆满了。那为什么？性德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我们现在的心被染污了，自性功德不能现前。我们现在起作用的全是阿赖耶啊，阿赖耶要靠记忆啊，记忆是阿赖耶里面落些种子啊，我们学过的东西，阿赖耶里头等于说有档案、有资料，要把这些资料取出来用啊。这不是见性，见性没有阿赖耶识，不需要这些资料啊。自性功德跟一切众生感应到脚，众生有感，自然现前，不一样啊！啊，所以修行一定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净土不例外，门门都是见性，才叫圆满。啊，没有见性不圆满啊，圆满的见性就是妙觉如来啊，这是菩萨所希求的果证啊，他真果就是真妙觉，圆满的回归自性，就这个意思。这下面又说，又能现一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解。佛现身是一身，叫法身。一切众生随类见，众生想见佛，他看到就是佛像。那个人想见观音菩萨，他见的就是观音菩萨像。啊，另外一个人我要见弥勒菩萨，他看到就是弥勒像。不一样啊！早年我在香港讲经，圣义法师告诉我一桩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开放，
我第一次来讲经77年，好像是80年，还没开放。圣依法师跟另外一位法师两个人到大陆普陀山去参学，普陀山观世音菩萨道场，从定海那边过去。大陆有一位法师陪他，他们三个人到朝音洞去拜观音菩萨。听说在那个地方拜了，洞里面呢，观音菩萨会现身，让你看到。这三个人就在洞外礼拜，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出现了，三个人都欢喜。离开之后，三个人就说了：“你看到没有？看到了，都看到了，什么样子？”说出来啊，三个人见到的不一样。深夜法师见到的是头戴毗卢帽，就像地藏菩萨那个帽子，戴那个帽子，全身金色。站在那个地方，他看到这个像。另外一个，也就是跟圣依法师一道去参访的香港的法师，他见到的是白衣观音。我们通常看到塑造的像。见到是这种像，手上拿着净瓶，拿着杨柳枝。大陆一位法师呢也见到了，他看的是一个出家人比丘像，是一位年长的老比丘。三个人同时去拜。同时看到了，果然见到的不一样。菩萨是现一个妙色身呐，众生随类见的不一样。夜明，夜阴中有一切阴，夜深中呢有一切深，一切皆一，一切一切，多皆是一，一皆是多，如水鱼布。水平的时候是一，水多的时候千波万波，一水多波，是相即自在之意。又经中，这是我们这个经，歌叹佛德品，其俗三华。即于空中啊，何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这是极乐世界空中庄严之相。菩萨们散花功夫，花在空中，自自然然。就聚集在一起，变成一个盖，花盖。
花呢都朝下，我们看起来非常之美。啊，那么多花，很多花变成了一个花盖，多即是喜。一花当中含有多花，这叫一即是多。啊，这个花盖里头许许多多花，是为本经中显现的第四玄门，诸法相即自在啊。那么再看底下一段，第五，隐秘显了居城门，这是隐现。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他的报告第三句是隐，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是隐。第五句是现，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万法是现、哦、不生万法的时候呢，本自具足。隐现同时看到是明心见性啊，我们凡夫隐秘接不到。啊，一定是显了我们才能见到。隐现自在啊，隐现居城。啊，这是心得。华严大疏里面有一句经文啊，从比喻，若片月成空，慧明相宾。啊，这句话的意思，盖指隐处居显，显处居隐，隐显同时。晚上的月亮。有一层薄薄的云彩盖住，看到月光若隐若现啊，实际上在白天我们常讲日月同辉也，我们常常看到啊，月亮跟太阳同时看到，月亮在东方，太阳在西方，啊，看得很清楚，啊，看到这个景观，本经，礼佛现光品。有这样一段经文，阿弥

和福，借于掌中放无量光。啊，这是放光，光从手掌当中放出来的，普照一切，祝福世界。一切诸佛世界在佛光当中显现出来了，十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夜旬，夜旬是很近，诸佛世界就在眼前，这是阿弥陀佛以他的神通把诸佛世界示现在面前给大家看。又你看得很清楚，乃至泥泥，这是地狱，溪谷、山谷里头的小溪，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通一时。

阿弥陀佛以神力，十方世界里都有六道，让你看六道里面的地狱道。这是隐秘最深的。这个地方更最深的地方见到了，其他的都不必说了。幽冥之处啊，这个幽冥包括饿鬼道，包括畜生道，有一些畜生我们看不见。因为他在幽冥之中，西部幽冥我们不容易看见。悉达开辟，皆通一色。佛光当中全都照见，犹如借水，这是取个比喻。借水是大水，是大山灾啊，里面的水灾。火灾能烧到出产田，水灾能淹到二产田，风灾能吹坏三产田，四产没有三灾了，所以四产叫福田。六道众生福报最大的住在四禅，四禅没有三灾八难三禅还免不了风灾

四禅十八层天的，何况人间？那我们看到人间里头也不少动物，啊，怎么能会不遭难呢？要怎样才能避免灾难呢？这就要靠佛菩萨了。佛菩萨大慈大悲呀，事先在了道，教化了这些迷惑众生，帮助他们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就能化解三灾八难。我们要明白了，佛菩萨与我们有大恩德了，啊，过去的人知道，现在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过去从小有父母教你，有老师教你，有长辈教你，啊，社会大众都在那里教你，你知道，啊，知恩就晓得报恩，怎么报？依照圣贤教育去奉行，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特别是佛陀的教育，佛教导我们没有能力自己开悟见性，啊，没有这个能力，都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所以说，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决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功德圆满了。啊，有能力自己觉悟的，好。啊，但是怎么好，都比不上求生净土。啊，为什么？自己修行，时间很长。啊，51个阶期。一步一步向上提升，要多长时间？要5量劫，很不容易啊！没有像到极乐世界那么快速啊！极乐世界是成佛的捷径，是成佛最近的道路啊，一生当中就能圆满成就，不用经过结束，不需要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体环境
做了一个大的转变。转八十乘四支，换一句话说，恢复我们的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法性土，到极乐世界就恢复了。法性身、法性土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不生不灭。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就有苦啊！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只有心性，没有识别。识变成智慧。阿赖耶变成大圆净智，摩那变成平等性智，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智，前五识变成成所作智。所以极乐世界没有烦恼。连烦恼的习气都不存在。这个地方不能不去。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没有一个法门能跟极乐世界相比。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的，稀有难逢很容易修成，但是很难相信。一切诸佛都说，这是难信易行之法，成功太快了。我们遇到无比的幸运这一生能掌悟就圆满菩提。我们再看下面的文，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的汪洋浩瀚，唯见大水这个确实，这是大山寨里面水灾淹没到二禅天的用这个来表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了，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这是用这个大水比喻佛的光明。这个借水把世界上所有一切统统淹没了。实际上，我们地球上
70%是海洋，海洋里面有山川，有大地，完全被水淹没了，看不见了。佛光也如是，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十方一切刹土。

我们接着看下面念老的说起啊，表一切法即于佛光之一法，这一法一法是佛光，显而一切法具也。那佛光一照，其他的光啊，全都不见了。啊，好比白天，太阳出来了，我们地球上所有能发光的这些的灯明，它的光都显不出来。啊，看到佛光，唯见佛光，啊，明耀显赫了。

佛光显而一切法具应。那此土万物圣贤光明，菩萨有光，在佛光之下看不到了。辟支佛有光，阿罗汉有光，啊，在佛光之下了，都没有了，都看不到了。这是隐显俱成，第五玄门之相。啊，第六，微细相融啊，暗里门。大疏运，清凉大师《华严经》注解：如琉璃品，成都戒指，用个比喻来显示。琉璃品，古时候没有玻璃，啊，就是琉璃。琉璃，现在我们叫它做水晶，啊，透明。用水晶做瓶子，内外透明，里面呢装芥菜籽，芥菜籽很小，可以装很多。啊，成都芥子，以上过门，贤明广狭无碍，一多相容之意。那么坚持第六门呢，更指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含容一切诸法，一毛一尘之中，无边刹海，一切诸法同时涌现，如一镜中隐现万象。微细相融，第六门华严上说明的啊，无论如何微细这种里面的含容一切诸法，啊，经上讲一毛一尘，毛是汗毛，汗毛尖端，啊，身上汗毛尖端，这么细的毛，尖端，一粒微尘。啊，一个毛端，一粒微尘。微尘在哪里？就在毛端。这一粒微尘在毛端上，它不会掉下去。啊，无论身怎么转动，不会掉下去。为什么？它太小了，毛比它大，毛有吸引力把它吸住。啊，像地球上一样，地球很大，引力很大，地球上所有一切物质不会跑掉。虽然地球有很大速度在自转，啊，这里面统统不会丢掉。啊，这叫引力。啊，地心引力，是一毛的引力，那一尘在这个毛尖端上如如不动。啊，这个尘之小，啊，毛
之大，尘很小。啊，但是这一尘当中啊，有无边刹海，无量无边诸佛的国土，在哪里？在一尘当中。啊，那么这一尘，大乘经里头叫做极微色。啊，佛经上的名字叫极微色，又叫做极微之微，又叫做灵虚尘。啊，它是物质最小的现象，这个物质呢不能再分，你把它一分，分作两个，它就没有。啊，它就不见了，所以叫灵虚尘，跟虚空做邻居。啊，一分就不见了。这个东西被现在量子力学家找出来了。啊，我们也不能不佩服这些科学家了。啊，科学家用什么方法？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就是分析。大概在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不能再分割了。啊，随着这些年科学的进步，仪器越来越精细，啊，能把原子打破，啊，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原子被击破之后，发现里面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啊，有这么多东西。那么再把原子核打破，再把电子打破，再把中子打破，啊，现在有这个技术啊，以前没有这个技术，没有这个仪器。啊，一代比一代进步。啊，把这个原子打破之后，发现基本粒子，啊，更微细的东西出来了。这些基本粒子再打破，发现夸克。啊，夸克还不算最小，再把它打破，发现微中子，啊，这很小的，再把微中子打破，物质没有了。啊，发现什么呢？发现念头波动的现象。于是这些科学家恍然大悟啊，原来物质是假的，所以他们发表报告，根据他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之存在。那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这个事实真相被发现了，那么发现报告的结论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佛说
极微之微打破了，再分了就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啊，是什么东西呢？是念头波动产生物质现象，所以佛说色有心生，相有心生，说色说相都是指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佛说了，从念头来的，从心生的。啊，科学这一个发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革命性的发现。啊，他们提出来西方科学这400年当中走了一个很大的误区，造成许许多多的错误，根本呢就是二分法，把整个宇宙分为色法心法，这是错误。色跟心不能分，是一桩事情，而且是色有心生的。啊，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念头生的。那么换一句话说，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啊，第一个就用在自己身体上，你的念头正纯真纯善，你的身体就健康，百病不生。啊，生病呢一定由不善的念头所引起的，不善的念头制造出带病毒的细胞，细胞是物质现象。所以佛家讲贪嗔痴叫三毒，贪嗔痴慢疑叫五毒。如果心里有这些东西，你的身体细胞里头就带着有病毒，那就是一切病的根源。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把病毒放下，与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你身体完全健康，你的细胞没有一个带病毒的。所以念头可以治病。现在这个发现引起科学界的很大的震动，但是一般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承认，所以叫前卫科学，还有待证明。他们到处收集证据啊，来证明这个理论是真实的。收集证据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得重病的，医院放弃治疗，这些人就等死。那么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是信仰宗教的，他们就找这些人来做实验的对象。信仰宗教人知道寿命不长了，只有一两个月了，他万缘放下，一心祈祷，求神带他到天堂去，带他到天国去，把自己的病呢不理了，通通放下了，根本就不想他了，只想天堂，只想神，想上帝。念佛的人只想佛，想极乐世界，其他的通通不要，一念不生。这样过一两个月没死，再去检查病都没有了，好了。这个医院医生说这奇迹，无法解释，奇迹。但是真的，真有不少人健康恢复了。那么现在应该这个例子相当丰富了。不但能治生病，而且能化解地球上的灾难。为什么？地球上灾难也是我们贪嗔痴慢疑变现出来。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贪心感应的人水灾，嗔恚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的上升，这都属于火。脾气太大了，嗔恚心太重，愚痴所感应的是风灾，傲慢所感应的是地震，怀疑所感应的是山崩地陷，高山倒下来了，大地突然陷下去了，山崩地陷，现在这些灾难到处都有。山崩地陷以前有听说，但是很少，现在好像很多，很多地区都发生这个现象，地突然陷下去，怀疑，这贪嗔痴慢疑。误读啊，我们的念头改变了，地球灾难就没有了。

地球是人居住的地方，人要像个人。人的标准是什么？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中国人的标准，那么佛的标准，佛告诉我们，人修中品是谁？天人是修上品是谁？感得天人，天道。人道是中品是谁？修罗罗刹，他们是下品是谁？所感得的，福报很大，福报往往超过我们人间。为什么叫他做下品是谁？实际上他们所修的上品是谁？为什么上品变成下品？因为他有傲慢，他有嫉妒，这个严重烦恼没有放下，带着傲慢嫉妒修上品是谁？果报叫阿修罗，有天人的福报，没有天人的德行，天人慈悲也。他们嗔恚心重，报复心重，嫉妒心重，再把他们这一道称为三善道里面最后的一道修罗道，人天修罗。那么下面有恶鬼道，有畜生道，有地狱道。恶鬼贪心所感，地狱嗔恚所感，畜生愚痴所感。所以我们要断贪嗔痴，永远没有三恶道。六道轮回从哪来的？从人的念头所生的。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说得好现在被科学家证明了，一切法真的从心想生。心想从哪来的？追根究底，现在科学家底下这个命题就是念头到底是什么？现在在研究这个，研究的报告不少，很多书店都能看得到。念力的秘密，念力的能量，都是这一类的报告。越来越靠近佛法了。佛告诉我，念头从业相生的。佛经不叫念头，
叫转向，啊，物质叫境界相，境界相从转向生出来的，转向从业相生出来的。业相是什么呢？大乘经上常说，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是业相，

啊，不觉是懂的，觉是不懂。啊，所以佛家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通通修定。不是别的。所以经上说得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不管哪个法门通通修得成定。啊，为什么修定？因为自性本定，真心是定的，妄心是动的。我们现在有念头，有起念，念起念灭，这是妄心，这就是阿赖耶。啊，真心真心不动，所以我们能放下妄心，妄心起心动念。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啊，真正修行怎么修法呢？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这是慧。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清楚明了，没有起心动念，这是定。自信本定。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如不动，这就叫佛，这就叫本来面目。啊，你本来就是这样的。华严经上说，本来是佛，本来成佛，佛不从外头来的，放下就是。那我们念佛是用念这一句佛号的方法修定。开悟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三样我们都不能跟他相比。

弥陀经上所说的弥陀跟无量寿是同一部，可以相同。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什么叫善根？善根是智慧，一接触就不怀疑，就相信，这是善根的。福德是什么？福德是定，是清净心。那我们常讲老实、听话、真干，天赋生下来就有啊，这叫善根。啊，福德是什么？真诚。啊，待人真心待人，不是妄心。啊，清净，心里头

敬人、敬事、敬一切万物。啊，我们在敬忏佛寺里头拜忏忏仪，第一句话，一切恭敬。我们会念没做到，口里恭敬，心里头没有。啊，要身口意，通通去除。印光大师说：“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一个人有这三样，啊，真诚、清净、恭敬，这个人有福啊。海贤老和尚通通具足，啊，好像是天生的。”前世就带来的，他就那么老实，就那么样诚恳。啊，就那么样听信、听话、真干。啊，对人、对事、对物，恭恭敬敬。啊，这样的心态念佛，老师教的念佛，他接受了，一门深入。他念多久成功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因为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许许多多念佛往生的，大概在三年，啊，三年前后，啊，是不是？他们那个时候寿命都到了，有人问过。我说没有那么巧的事情，两个三个或者可能，不可能有那么多。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三年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能够自在往生，我想去就去得了。啊，这样的功夫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你好好念三年，一心一意想西方极乐世界，像刘子在外面过了很苦的生活，流浪在外面想老家。啊，想自己的父母，啊，想上三年，阿弥陀佛就真来了。啊，就是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现前见佛。我们功夫一得力，佛知道了，他来安慰我们，啊，增长我们的信心，来告诉我们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啊，等到你寿命到了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看，这就等于给他做了证明了，这哪有错的呢？啊，自己很清楚。那么有些聪明的人知道机会很难得，还有寿命不要了，
啊，我现在要求跟你说，啊，佛会答应，佛很慈悲，有求必应。啊，那么佛会告诉你，啊，答应在什么时候来见你？啊，有人两三个月之后，有人一两个星期，个人情形不相同，佛替你安排呀。啊，第二次见面就是给你约定时间，啊，约定的时间长的三个月，短的三五天，啊，一个星期，你可以准备后事。啊，准备到极乐世界去。所以第三次见面，你看到佛带着莲花来接引你。啊，一般往生应该是三次见佛。啊，海贤老和尚那么长的寿命，我觉得不是他自己的。是佛力加持的啊！为什么要留着他表法？这么个意思，我们要清楚啊！啊，他出家，到他往生，92年。啊，92年这么长的经历，我们大家对他没有怀疑了。啊，你要问我，这个老和尚跟阿弥陀佛见面多少次了？我的估计至少10次以上。时间这么长啊，92年了，啊，决定不是3次，啊，10次以上，常常见佛，啊，功夫，他决定是上上品往生，决定是礼义心不乱，所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所说的。啊，他有没有道理？有。啊，因为他老实，他真干。他3年功夫成片，再3年事业心不乱，再3年礼义心不乱。得到礼义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应该在什么时候？40前后，他就得到。啊，每个人的缘不同，每个人呢，使命不相同。啊，他的使命是给我们表法的，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表法就是做榜样给大家看。啊，在我们这个大时代，念佛人要想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就学他那个样子就行了。他是我们最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十玄的第六啊，六微细相容安理门，大疏曰：凡是说大疏，都是《华严经》清凉大师的疏钞啊，简称为大疏啊，疏钞里的疏，如琉璃瓶沉多戒子啊，这个琉璃瓶里头装了很多的芥菜籽，以上各门贤明广狭无碍，一多相容啊，这是前面啊说这一些不思议的境界。那么今就是第六门啊，今此第六门更值啊，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含容一切诸法，一毛一尘之中，无边刹海，一切诸法同时涌现，如一境中应现万象。这是讲起极其微细啊，古大德所说的其小无内，换一句话说，没有大小，所有一切对立的法都是假的，都是众生错觉所产生的啊，事实上完全没有啊，这一桩事情在初学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错误看法放下，五种见惑里头的第二种啊，第一种是身见，六道众生都把身体当作自己，这是错误啊，这一关不能突破，所有的烦恼都断不了啊，这是断烦恼第一关。那身到底是什么？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也有相当的体会，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啊，这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衣服穿破了穿脏了换一件，身体也如是，身体衰老了不好使用了换一个，这身不是我啊，身要是我，那身

灭了魔业就没有了。啊，这个讲不通。我是不生不灭的。啊，真我。啊，我们不得已加一个真字。啊，真正的我是不生不灭。真正的我是干净的，没有染污的。啊，慧能大师开悟说的五句话，那就是真我。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那么这个我们把它看作衣服一样，也要爱惜，也不能够随意糟蹋。啊，人民爱物啊。啊，它得来也不容易啊。啊，父母细心把他养大，我们得到这个身体要感谢父母啊，养育之恩，没有父母养育，这身体怎么会存在到今天啊，不但父母有恩，万物与我都有恩。啊，看你从哪里去体会。所以佛家讲报恩，要报四重恩。啊，这四种对我身体能存活在这个世界都有贡献，啊，第一个是父母，第二个是佛菩萨，就是老师有教育我们的恩德，啊，第三个是国家，国家有保护我们的恩德，没有国家的保护。你一切的活动都没有安全保障，就国家有大恩啊。第四个是众生恩，所有一切众生，我们生存所仰赖的一切众生的照顾啊，一切众生的经营，我们的衣食住行才能完备，少一样都不行啊！所以佛门之道，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那我每天吃饭，这一碗饭，多少人的力量，才成就这一碗饭？啊，穿的这件衣，啊，多少人的心力、体力，啊，怎么能不感恩呢？啊，恩要感谢，感谢恩人，啊，一切众生都是恩人。这才是尽孝，这才是尊师重道啊！现在人都不懂了，没有人教他，虽没有人教，但是事还是一样。你每天吃的穿的，有这么多的便利，
多少人在为你服务，我们都没有想到啊。啊，跟人有感恩之心，人人都能感恩，这个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啊。不是小事，佛陀一生从乐业缘到双树间实现半涅槃，48年，天天在讲，天天在劝啊，六道凡夫确实业障深重啊，真正听懂的人不多。可是佛不舍一人啊，听众当中有当机的啊，那是什么？那是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依教奉行，修行正果。啊，还有一些业障特别重的，听不懂的，听不懂的也好，给他种善根。啊，阿赖耶里头落下佛陀的种子，给他来生后世做增上缘。啊，这就是没有一个众生不得度，有是现前成就，有的是来生后世成就。换一句话说，啊，见到佛了，听到佛了，接触到佛了，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这个恩德有多大？那么这个第六门，微细相融，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含容一切诸法。一毛一尘啊，毛是我们身上的汗毛，毛的尖端非常微细，一尘一粒微尘之中都有无边刹海，刹海是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道场，叫佛刹。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这是刹，还是形容这个刹之多。遍法界虚空界，诸佛刹土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大乘经上常常告诉我们的，一尊佛的教区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到底有多大？黄念老居士告诉我，佛经上讲第一个单位世界，
就是今天。

天文学家讲的银河系，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啊，中心点佛经上叫它做须弥山啊，这是个代表，是不是真的有座山呢？不是的，它是个中心点。我们知道银河这个星系是在太空当中旋转，旋转一定有个中心，这个中心点就叫须弥山啊。现在科学家发现这个中心点是个黑洞啊，是有很大巨大的引力，连光都被它吸进去，这么强的引力。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啊，或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或一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所以这一个世界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有小千、中千、大千啊，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啊，所以有十亿啊，十亿个银河系啊，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有十亿个银河系，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一个佛刹。宇宙里都有多少佛刹呢？说不尽，真正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那么这么多的佛刹可以出现在极其微细的一毛一尘当中，这就说什么呢？大小无碍啊，《华严经》过去我们学过，经上还举了例子，什么人能到微尘中世界里面去观光游览啊？经上说普贤菩萨能去啊。谁是普贤菩萨？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菩萨。所以古大德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是有理论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啊。无量寿经一开端，得尊普贤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这些人修的是什么法门？都是修的普贤法门。那说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没说错啊，所以真正求往生的人要发普贤愿。为什么？他想应发普贤愿往生极乐世界特别顺利啊，跟极乐世界所有的大众那叫同心同愿。发四十八愿跟阿弥陀佛同心，修普贤十愿是跟每一个同学同愿啊，特别相应啊。普贤菩萨这十愿看起来也不稀奇，
啊，实际上呢，他无比的殊胜庄严。为什么？你要看他用什么心去修。你在这上你就看到了，啊，他超过一切菩萨行愿，啊，那就是他用纯净纯善的真心。所谓纯净纯善，普贤是等觉菩萨。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普贤心。啊，这十愿都没有起心动念的真心呢？啊，为什么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妄心？真心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告诉我们：何其自心，本无动摇。啊，本无动摇是真心，真心是如如不动，起心动念动了。啊，起心动念是叫无明，一有起心动念，真心里面变出一个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起心动念，阿赖耶是这么来的。啊，起心动念没有原因，啊，没有原因说明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啊，所以这个无明称为无始，无始无明。无始什么意思？没有开始。要有始有终，那就有真的了。啊，无始，当然它要无终，所以它是真的，没有开始，就是一念不觉。一念觉，凡夫就成佛了。一念不觉，它就叫做凡夫，啊，六道的凡夫。个个都是一念不觉，这一念就是当下，不是前念，不是后念。金刚经上说三心不可得，啊，前念已经过去了，啊，现在这一念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说现在已经成过去了，未来还没到，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通通不可得，全等于零。凡夫成佛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觉悟了就是佛，不觉就是凡夫。不起心不动念难啊，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啊，那怎么办？世尊慈悲，把它分成三个阶段。让我们先放下执着，

不执着，轮回就没有了。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之所以呢不能出轮回，出不了轮回，就是执着不能放下。执着从哪来？从分别来的。分别从哪来的？从起心动念来的。所以你放下执着，成阿罗汉。放下分别，你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你成佛了。在十报图里面称你做法身大士。十报图是真佛，没有圆满。是真的，不是假的。天台大师六界佛里头叫分真即佛。最后是究竟即佛，那是圆满。这些理事我们在经典里面学习的很多，所以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有这个概念呢，重要要修行。修行怎么修法？六根对六尘境界，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按迷从浅到深这个顺序来的。那修行呢，就是凡其道而行之。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修行人走的路子。如果样样都还执着，那在佛法里面讲，你虽然通达经教，没有把经教讲错，你是有解无行。修福没有修慧，出不了六道轮回。要想真正出轮回，要真干，要修。净土宗是最方便的。前面祖师大德讲过，就近方便。这方便是什么？就是一句名号。我执着念头才生阿弥陀佛。用这句佛号把执着念头打掉，这是真修净土。他能够得四义心不乱，得四义心不乱就是证阿罗汉果，见思烦恼断掉了。分别心才起来，阿弥陀佛。通通念头不起则罢，起都落在阿弥陀佛上，这是究竟方便的。用这一个念头，阿弥陀佛这一念，所有念头全部打掉。这就相应了，只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相应，跟其他的全部相应。那么到最后的结果，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再把那个不起心不动念放下，就成佛了。你看这个法门多妙啊。太巧妙了。念

念佛我不能放下，等于没有念。那是张家大师当年教我。我问他，我们呀，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我们很快其如佛的境界？那他教我看破放下。我们用什么看破？用什么放下？用一句阿弥陀佛。这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里头，再也找不到这么殊胜方便的法门。这个法门的好处是，你真修这个法门，立刻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阿弥陀佛加持你，同时你就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加持。别的法门没有啊，别的法门得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的加持，得不到变法界、虚空界，这得不到，这个不可以不知道。你要知道了啊，你信心坚定，不会再搞这个搞那个了，不会动摇了，因为你不知道，听说这个法门有这尊佛加持，那个法门有那个佛加持，你就学很多法门，学很多法门也不过是几尊佛加持而已。总不如这一句阿弥陀佛得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加持，一个也没漏掉。这个账要好好算的，不难算的。为什么不能？那就你业障，你烦恼习气，你业障。破除这些业障，放下一切障碍，你对于这个经、教、理、事、性相因果，你全搞明白、搞清楚了，你自然能放下。到真正能放下的时候，功夫得力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你眼睛看一切人，男女老少，贫愚不肖，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现身说法，让你看到这些境界，你还会不会执着？你还会不会分别？你还会不会起心动念？你修在哪里修啊？离不开境缘。境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看破放下就在这两种环境里头修啊。这个环境大分。环境有顺境有逆境，人事有善缘跟恶缘，一定要知道，境缘是有，善恶是假的，顺逆也是假的，没有顺逆，没有善恶，你的清净心现前了，平等心现前了。没有善恶，没有顺逆，那是什么境界？极乐世界出现了。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为什么不平等？
你有执着不

你有分别不平等，分别执着放弃就平等了。啊，那我们在净缘当中，不用第六识，第六识分别，不用第七识，第七识执着。你看，你不用它，它就转变了，转识成智。你不用第六识，第六识就变成妙观察；不用第七识，第七识就变成平等心。啊，这两个转了，第八跟前五跟着就转了。用什么方法转的？用这一句阿弥陀佛转的，妙啊！一句阿弥陀佛可以转八十乘四智，那转八十乘四智往生极乐世界是生十宝庄严土啊，不是在同居土，也不是在方便土，你看多妙啊！为什么难信？理没搞清楚，事没搞清楚，啊，因没搞清楚，果没搞清楚，啊，所以有人说，将来这个佛法总归到一部经。那这一部经是哪一部？你要问我，我肯定地告诉你，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汇集本》，就是这一部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那为什么？这个里面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把这2000年来历代祖师大德所教的、所修的、所遗留给后世的著作，通通在中，在其中。

啊，有这一本，让我们的精神、时间通通都转移，一门气修。啊，当然学习要具足，学习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经上讲的信、愿、行。啊，信、愿、行用什么来修呢？我们要感恩海贤老和尚，他这一篇光碟就行。啊，我劝人每一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这就是一年下来之后，你的心愿心具足了。这是老和尚即92年持名的功德加持给一切后人。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我这个提议确实有不少同学照做。啊，他们看过300遍之后告诉我很有效果。

三百遍是一百天的，啊，一天不漏，认真去看了，真心生起来了，啊，求往生的愿坚定了，佛号念成习惯了。然后一生当中，这一句佛号不间断的，口里没有念，心里念的。心里要是念念都是佛号，杂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你的清净心现起，平等心现起了，清净平等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有这个基础，再听经就听懂了。啊，经里面的玄义、玄妙的义理，你能够体会到。啊，那时候叫法喜充满。啊，长生欢喜心，等于极乐世界。那么一毛一尘当中有无边刹海，一切诸法了同时涌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所证，乃至于教化众生的无量功德啊，我们常讲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功德，通通现前。那好比镜子，照外面的境界相，镜子不大，啊，外面境界全在这一镜当中。普贤行愿品上有说，一尘中有尘数刹，一叶刹有难思佛，每一个佛刹里面有无量无边诸佛，那不是一尊佛，是一个佛刹的教主吗？怎么会那么多佛呢？请普贤菩萨来看，就知道了。普贤菩萨是怎么看的？这一刹里头，一切众生通通是佛。没有一个不是佛。普贤菩萨看到的啊。啊，又说。余业矛端极为重，出现三世庄严刹。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名词不能疏忽，极为。大乘经里面讲物质，最小的物质叫极微色，我们在前面也多次跟诸位报告过，极微

啊，这个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即为色不能再分了，一分就没有了。啊，所以即为色也叫做即为之位。啊，这个东西被现代的物理学家发现了，物理学家叫它做微中子，你看我们的极微中啊，科学家叫微中子啊，多大呢？微中子的体积啊，100亿个微中子纠缠在一起，啊，把它揉在一起，100亿个，啊，纠缠在一起，等于一个电子。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啊，电子在哪里呢？在原子里头。啊，原子打破，发现呢，它里面是原子核、电子、中子组成的。啊，它不是基本物质。科学家也很能干，发明这些尖端的仪器。啊，最新的仪器过去没有的，能够把这些电子、原子核、中子个个击破，看看它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个个击破，看到了，啊，名字叫基本粒子。有几十种之多，啊，不同的基本粒子，这些基本粒子还可以打破，啊，看到又有几十种的夸克出现，名字叫夸克，把这些微细东西再打破，发现微中子。微中子再打破了，没有了，物质就没有了。啊，那他发现的微中子，就是我们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极微色打破了，没有了，物质现象不存在了。啊，所以今天科学家也挺能干，把宇宙的秘密揭穿了。啊，物质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总算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下了结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打破之后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就是微中子。啊，这个发现说，发现物质是由念头产生的，你看跟大乘经上讲的一样啊，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些话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现代科学

学家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对释迦牟尼佛五体投地了啊，科学怀疑啊，科学用了400年的时间，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才发现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就说出，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那个时候没有科学仪器，他怎么知道的？啊，这些科学家也挺聪明，想到最后啊，这想必人有一种本能啊，古人呢心地清净，有这么一种本能啊，现在人呢把这个本能丧失掉了，这个说法说得正确，是没错，人是有本能啊，本能是什么呢？六种神通啊，天眼、天耳、他心、宿命，这是人的本能啊。那本能失掉了，为什么失掉了？你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本能就失掉了。啊，现在本能起的作用非常渺小啊，眼见给一张纸就见不到了啊，耳听距离稍微远一点听不到了啊，那佛告诉我们，我们这六根的本能都是变法界虚空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啊，眼睛往远处看，可以看到宇宙的边缘，往小的地方去看，看极微之微，里面有世界，有法界虚空界，跟外面一样的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每一粒微尘，每一个极微之微，里面都有圆满的宇宙在里头。啊，普贤菩萨能进去，啊，有能力到微尘里面的无量佛刹去拜佛，去闻法，还去度众生。啊，那么微尘法界里面的众生，佛跟佛刹就是一真庄严，跟外面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是一不是二，投影进去的啊，这个秘密也被现在科学家发现了。

科学家用窥用仪器照相，那叫全息照片。啊，用两只镭射光作为光源，啊，照着你，照相机把这个照片

能分别之处，于日而增。啊，一年比一年加重，没有减轻。如果一年比一年轻，他有进步，他功夫得力了。啊，这些习气一年比一年重，那换一句话说，他这一生跟佛结了缘，阿赖耶是有种子，这一生不能成就。啊，来生继续搞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非常可怕。啊，在现前来说，六道里头人的寿命最短。啊，也许人说畜生寿命短，畜生虽然寿命短，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很难离开畜生身。啊，你比如说他变成鸡了，那寿命是不长啊，不到一年就被人杀了。来生呢？来生还是鸡，他总要做几十次或者几百次，这个麻烦呐！啊，他才能脱离这个身。问题在这个地方。鬼的寿命长，鬼到底一天，人间一个月，所以我们初一十五祭鬼神，啊，供养他，就是一天供养他早餐，供养他晚餐，就这个意思。人间一个月，他一天寿命长。啊，人间一年，鬼道里头十二天。啊，他活的寿命，以他们那个时间算，也要几千岁。如果堕到地狱，麻烦大了。啊，那真是要几万岁、几十万岁，才能出得来。太难了啊！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真害怕。我们还敢造业吗？还敢任性吗？啊，还敢发脾气吗？发脾气伤害别人，别人伤害少。对自己伤害大，我常常讲三七分，伤害别人三分，伤害自己七分。累积这些恶业，就是六三途果报啊。决定不能做啊，不能忍也要忍啊。为什么我不想到三恶道去？啊，忍辱就是功德，是好事。啊，越是严重的人，越能吃，功德越大。啊，所以中国人所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什么样的伤害？人如仙人，被人冤枉，凌迟处死，一点怨恨都没有。啊，所以他提前成佛了。人如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啊，没有成佛，在做菩萨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

那么由此可知，人家来骂我、侮辱我、羞辱我、找我麻烦，是不是好事？好事。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修忍辱波罗蜜。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到哪里忍什么？啊，所以这个世间人没有善恶啊。啊，你要懂这个道理，害我的人帮助我成就。我不但没有怨恨感恩他。啊，不经过他这一关考试，我什么提升不起来。我能够提升上来，完全是他们的帮助。能不感恩吗？啊，他们冒着要堕三途的危险把我提升。所以你才真正明了啊，菩提道上啊，全是恩人啊。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啊，能帮助你提升就是真善知识，那个正面的。正面如果你生起贪念的心，你堕落了。啊，负面的怎么样整理，你不生怨恨，你生往上升了。净缘无好丑啊，好丑都在我们自己的念头。我们的心好，样样都好；我们的心不好，善恶都不好。善的叫我起贪心，啊，恶的叫我起嗔恨，通通叫我往下三途去。啊，所以你要是真觉悟，真回头了，善的不生贪念。我的没有成慧，全部都帮我提升。这是佛陀教育，这是佛陀真实的教诲。啊，你绝不吃亏。跟世间一般人讲的不一样，跟世间大圣大贤讲的一样。啊，就今天不但是佛门要互相赞叹，对不同的宗教也要赞叹，因为我们不希望社会世间有战争，不希望社会上有冲突。如何能化解冲突，能消除战争啊？那就是互相赞叹，互相敬爱。最有效的方法真的就是佛陀教育啊！我们在年轻时候没有接受过这些教育，跟人家相争了啊，认为竞争是正常的啊。学佛搞清楚搞明白之后才知道竞争是错误的啊。忍让绝对正确，忍让决定不吃亏。啊，自己在那里累积功德了，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后面的果报殊胜呐！啊，但是怎么样？不求果报，果报更殊胜。啊，求果报决定得到。啊，但是会引起执着。会引起贪念啊？为什么诸佛

0: 人间奇迹。前天我要生前预祝此事，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法华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拼得很好，知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 往生极乐。

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

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

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一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以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
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

稽首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衣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供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礼。

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去证据。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证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
来无

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

自在所作，不为欲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

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生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少，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

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
齐心清。

0: 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 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是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 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时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乎？ 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位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 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 百千万亿不可其悲，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复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
1: 戒德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事。 七宝不起，自然在前；二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著。
0: 肆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网泥浮，悬诸宝林。
1: 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堂宇房阁，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
0: 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 国土，美于世事，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